0: 指下跌0.94%，科创五零上涨0.28%，恒生指数下跌0.5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75%，AH 股溢价上涨0.54%。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5.32%，上海原油上涨1.30%，COMEX 黄金下跌1.22%，沪金主力下跌0.83%，美元指数上涨0.22%，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13%，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29%。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潮前看。
1: 动物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资金的切换终于轮到了港股，恒生科技指数在6月26日触及年内新低后，开启了一轮反弹行情。截至7月6号，指数年内的跌幅已经从22.85%收敛至17.6%。与此同时，恒生指数也出现企稳迹象。
9: 对于港股的表现，大家最困惑的点在于，同样是科技指数，为何 A 股的科创板指、创业板指在6月屡次刷新高点的时候，恒生科技却是在绵延下跌？现在的反弹有持续性吗？
0: 对于当时的下跌，业内表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资金面的影响。二季度南向资金超1100亿元买入元件、半导体行业，对应的就是 A 股最火热的 AI 上游行业。
9: 而港股市场由于 AI 硬科技资产的权重较低，多是互联网巨头，南向资金流出的互联网、电商、工业金属、社交三个行业，基本上可以对应阿里巴巴、有色以及腾讯控股。这么一看，大家就有了直观的理解。
0: 但指数的反弹是否扭转了投资者对于港股的谨慎情绪，可能依然需要观察。因为在6月29号到7月3号期间，依然还是有超过172亿元的资金流出港股相关 ETF。但是在7月6号，情况发生了变化，南向资金单日净买入创下了近2个月的新高。那么港股的反弹到底有持续性吗？如何来看待呢？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刘嘉欣的分析。早上好。
7: 你好，主持人。近期上证指数呢，正处在周线级别上升三角形当中啊，回踩周线级别上升趋势线，所以面临这两天调整，建议投资者朋友们不要心慌。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港股的情况，从整体来看，本轮港股反弹不是趋势性反转，而是典型的低位估值修复行情。短期有延续动力，但中期走势呢仍存在分歧，需要理性看待。首先啊，本

0: 轮反弹的核心动力来自超跌后的估值修复，前期恒生科技指数持续调整，估值回落至历史极低区间，板块性价比大幅凸显，积累了充足的修复空间。同时啊，海外流动性预期边际缓和，叠加国内市场风险偏好回暖，为港股企稳反弹提供了宏观支撑。其次啊，板块基本面催化十分明确，港股核心权重的互联网巨头当下正迎来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的红利，不再是单纯的概念炒作了。叠加企业降本增效持续见效，广告、云服务等核心业务稳步的复苏，业绩基本面持续改善，彻底扭转了前期单边走弱的悲观情绪。最后说说行情的持续性啊，短期来看呢，南向资金近期大幅回流，空头仓位持续回补，指数仍有阶段性修复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市场分歧，前期港股 ETF 持续流出资金，情绪尚未完全扭转，资金面博弈依然激烈呀。中期走势关键看两大核心变量，一是南向资金能否形成持续的回流趋势，二是互联网企业 AI 落地业绩修复能否持续兑现。总结来说，当前港股处于底部磨底震荡修复的阶段，短期反弹可期，但全面反转的信号尚未明确，后续重点跟踪资金流向与基本面落地的情况即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务院批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发改委披露人工智能产业“十五五”五大工作思路。金融监管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教育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与区域功能定位深度适配。六月末外汇储备规模超3.4万亿美元，黄金储备连续20个月增加。香港金管局官宣11项举措，全面升级香港固定收益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戴着，说你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就是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我把眼睛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昨天大盘整体走弱，游戏板块却走出了独立的行情，逆势拉升。星辉娱乐大涨超10%，冰川网络、巨人网络、完美世界集体冲高，多款游戏 ETF 同步大涨。在全市场调整氛围里，游戏赛道场内的交投火热，赚钱效应

0: 直接拉满，
1: 盘面走强的背后，资金进场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华夏游戏 ETF 已经连续九天净流入，近10日合计吸金超48亿。国泰游戏 ETF 华泰百日。

0: 根植于其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成长潜力。随着 AI、云计算、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的不断融合，游戏产业的边界正在持续拓宽，催生出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增长点，为板块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1: 除此之外，新版号扩容落地，上个月一共下发了171款游戏版号，腾讯、凯印、方块等多重重磅新作是顺利过审，游戏获批发放的常态化，也让厂商的新品上线节奏更加清晰，打消了市场对于政策收紧的顾虑。
0: 现在正值暑期的消费旺季，月底还有 ChinaJoy 行业盛会，各大厂商会集中曝光新的管线，叠加 AI 降本增效，国产游戏出海持续高增，基本面支撑力度十足。那么这波上涨到底只是资金短期高低切换的轮动行情，还是板块彻底的见底反转？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嘉宾深港证券周正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于游戏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短线呢是走强的，但是能不能确认反转呢，仍然需要看资金的意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从技术面上呢，我们会发现啊，在近期的一段时间，整个游戏板块的走势跟整个大盘完全是什么呀，背道而驰的。上证指数在近期呢，它是一个持续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回到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整个游戏呢，它是以底部是明显有资金在干什么呀，在介入的啊，在介入的，然后呢形成了一个短期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在昨天呢，我们从早盘的分时线上，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资金在经历了持续的进场之后呢，其实它是想在这个地方走什么呀，走加速的。但是呢好像呢运气有点不好，正好遇到呢我们说昨天整个市场呢啊外围市场的一个下跌，然后呢导致整个 A 股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下跌，所以呢让进入整个游戏方向的资金内部产生的分歧持续在干什么呀，散户也好，一些机构资金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什么呀，这个冲高回落，这个出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让本来想要借势向上发动啊，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升的趋势呢，被整个市场行情呢打乱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说整个游戏的方向，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从基本面上来讲，那么短期呢，肯定我们说暑期也好，整个游戏的需求呢肯定是增加的。那从中长期的趋势上来看，短期的底部我们可以确认，但是中期我们说它是否反转，其实我们还要看什么呀，场内资金的意愿。在近期在随着我们说市场这个整体指数的一个止跌企稳之后，进入到游戏端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呢，如果说能够继续高举高打，那么走出短线的趋势性反转行情的话呢，那么在这里我们才可能确认经历了一段时间调整的游戏的方向可能就会迎来什么呀，中期趋势的反转信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工信部今年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归上工业企业 AI 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9省先行，市场监管总局启动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运营，连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连通。中国信通院牵头的企业智能化成熟度评估模型行业标准正式发布，上海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匹，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广期所调整多晶硅碳酸锂期货相关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
1: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金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金强。
3: 好的，主持人，接着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全线下跌，沪指跌破4000点啊，那么市场缩量了接近5000亿啊，4800家待涨，可谓是昨天盘面啊经历了大幅的回撤。那么这种盘面啊，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办？今天行情还会不会继续跌？我们通过数据复盘简单给大家讲一下。那么通过这个昨天的盘面，我们看到这个沪指跌破4000点，技术破位， 往前期低点再靠拢。创业板指数啊，6月25号以来跌超400个点。那么大家伙手头的股票到底是跟着指

0: 指数一起跌的呢，还是属于被错杀的？那到底怎么去判定呢？可能是当下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给大家啊，准备出一份个股的自查风险的这个纠偏名单，七月份风险啊一览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通过三大视角来判定个股究竟到底有没有被错杀。第一个，大股东减持限售解禁方向的这种类型要注意规避。第二个，风险警示业绩预警预亏预减的方向基本面有问题，也同样接下来要注意。那么包括机构这一块投资评级下调的方向啊，三大维度共同去筛选出七月份风险规避的清单送给大家。但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啊，除了去自查自纠以外，还有哪些方向容易被错杀呢？那么这里提供一个思路啊，跟随社保资金的这个持仓方向更容易找到。我们发现社保基金成立23年，其中20年都实现了盈利，特别是在市场弱势当中，尤其容易成为资金的安全避风港。我们看2008年，当时上证指数单边跌幅高达65%，但当年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上证单边下跌超过25%，而当时社保基金仅亏损-2.3%。我们看到最近的股票被社保基金重仓的股票啊，第一抗跌，第二还有资金在啊明显的进攻。最近的这个东岳硅材、精仪装备、正帆科技，涵盖了半导体和新材料的不同方向，但共同特征都被社保的啊新进持仓，股价呢不仅抗跌，还走出一波独立的反抽行情。所以社保基金的这个持仓到底怎么把握？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出一份社保基金重仓新进同时绩优的这个低位的方向送给大家。评论区的各位，如果说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知道当下社保加绩优为何成为资金进攻的主要的这个路径，其中有一大原因是这个中报行情啊正在密集的披露。每年的时候在七月中上旬，社保基金加绩优方向资金的进攻属性尤其明显。那么以去年为例，永鼎股份从去年的5月4号启动到6月初，本轮行情已经12个月持续上涨。那么除了永鼎股份，去年的同冠同博，我们发现2025年被社保基金大幅的新进买入，那么净利润呢也连续5个季度翻倍式增长，符合典型的绩优加社保新进的双重属性，后面的行情走出连续12个月的持续上涨行情。当然类似于这种股票还有很多，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汇纳总结出这份完整的社保新进加错杀的这个低位精选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的一份个股为例，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那么该股连续5个季度业绩高增长，并且今年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6.3倍，而资金层面，养老金新进549万股，社保新进532万股。那么基础结构呢？经过长期的横盘，最近刚刚完成回测啊，这个上升趋势线的这个支撑位完成一个回踩，接下来严重被错杀的基本面加上技术面超跌，有望迎来率先的反弹。当然啊，类似于这种股票还有很多，到底该怎么找？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说您确实不会找，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这份社保基金新进错杀的低位精选清单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3: 选股票，
2: 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

0: 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周正。周正，我们看到昨天大盘是缩量下跌，个股呢更是普跌，但是如果从这个小细节来看，午后盘面还是出现有两波小的反弹，看来还是应该说有资金在博弈中线趋势线附近的这样一个反弹。你觉得这里指数已经接近了中线趋势支撑的情况下，我们是看反弹还是看继续调整？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上证指数呢，目前我们说啊，短期啊风险是加剧的，但是中期呢，我们说上升的趋势啊依旧是没有改变的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短期的风险在加剧啊，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整个指数呢，它是明显的持续的在走一个什么呀新低的作用，而且呢跌破了我们说整数关口4000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市场的风险肯定是加剧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说在接近前期这个位置有没有支撑，那其实呢还是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为什么讲它中期的趋势仍然是向上的呢？而且关键节点呢，我们说就在这两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的整个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整个市场的下跌的加速接近了多少？4800家。那在我们看整个市场的上跌加速下跌加速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在昨天的整个市场的情绪啊，它其实是到了一个什么呀啊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冰点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市场在之前但凡这个下跌的加速超过4000家，甚至接近5000家的时候呢，整个市场都会出现一种什么呀普涨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其实在昨天我们说整个市场经历了大跌之后，那下跌加速接近4800家。那近期呢，我们说整个从情绪的角度上来讲，市场在这个地方呢走出普反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如果说市场在这一线走出普反，那么普反的强度和力度就是取决于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仓位的控制和市场方向的选择。如果说仍旧是以科技为主的方向继续上冲的话，而且力度非常强的话，那在这里我们说昨天或者说今天的低点可能就成为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低点。但是如果经历了普反之后，它的力度就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昨天的分时级别呢也有两波的反弹，但是呢，这两波的反弹我们会发现啊，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弱。它之所以弱的核心是什么？是因为资金的意愿不强。那在如此高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里面，只有资金的意愿更强，成交量呢继续放大，那么我们才说市场可能会走出什么呀短期下跌趋势的扭转，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新的希望。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再度出现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上证指数的表现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当前仍然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当前下方的支撑位，第一个支撑位在6月29日的低点附近，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一度接近，那么最终呢勉强收在了这样的一个支撑位的上方，那么仍然维持住了箱体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短期我们看到前期低点仍然是多空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成交量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过程。那么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缩量又连续出现下影线的这种技术形态，反映出多头的这个量能在逐步的聚集，空头的一个量能有可能在衰减。毕竟我们看到指数已经连续调整了2到3周以上，那么这种级别的一个调整其实对于空头量能的这个消耗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这个盘面上，其实市场大多数的热点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反映出市场情绪是出现了一些回落。那么仅有游戏和半导体两个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而且呢半导体这个方向虽然上涨的主力资金却出现了净流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反映出市场资金一方面呢比较谨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半年报业绩慢慢的这个披露，那么有可能部分资金是要有一些避险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半年报披露，有一些板块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业绩暴雷、业绩不及预期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体上来说，市场的这个风格

0: 和市场的这个人气相对目前前一段时间比较高涨的时候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当前的一个阶段呢仍然是需要耐心的去做好这个仓位的管理以及市场做多信号的这样的一个等待。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到底做多信号是什么呢？其实从最近的市场来看，应该说成也科技，败也科技。市场的调整主要是因为硬科技的走弱，那硬科技的走弱是因为外围的动荡加上业绩出来之后的负反馈的影响。那么反过来看，我们是不是也还是要看大盘能不能走出有力度的反弹，依然要看硬科技。科技的方向又应该观察哪些方面呢？我们请周正帮我们分析一下。周正。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科技的话呢，我这边啊肯定是主看半导体。那虽然说最近的半导体呢也调整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说半导体在这个地方见顶，其实呢为时尚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昨天的指数呢其实已经跌破了什么呀？4000点。那但是呢，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呀？没有放量，也就是说呢，恐慌盘呢还是没有出来的。那这也是大多数投资者呢担心的一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的整个科技端，比如说三驾马车的 CPU、PCB 和光通信。那其实你会发现 ，CPU 在昨天呢，它的整体指数呢，其实也已经干什么呀？创出了阶段的一个低点，甚至打到了什么呀？前期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筹码密集区。那也来到了一个什么呀关键的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这个 PCB 其实昨天呢指数呢也是走出了一个什么呀阶段性的一个低点，但是呢它相对于我们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啊 CPU 相对来说强一点，还没有打到什么呀筹码的密集区，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三驾马车。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导体。那从半导体的日线级别的图里面，我们说在近期的趋势上来讲，那其实它也是比光通信 CPU 和 PCB 要强的。那从近期的调整的力度上来看呢，那其实在昨天我们说别的都创了阶段性新低，不管是指数也好啊，科技的其他的方向也好，但是唯独我们看半导体这个位置，虽然呢成交量有所缩小，但是呢整个指数并没有什么呀走出新低的姿态。那这种 K 线形态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这个整个板块内部的资金呢其实有一定的分化，对吧？他们继续选择看好我们说的半导体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那另外一点呢，从整个市场的资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昨天啊外围市场呢走得也不好，国内的市场呢走得也不好。好，那么这些资金总要有什么呀方向去，那新的一些方向呢又没有什么呀走出来，对吧？不管是前期涨得好的创新药也好，还是我们说引领指数想走出反弹的大金融端的券商也好，那其实昨天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差。好，那么这部分资金在昨天呢可能就选择进入到了什么呀我们说半导体里面。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说如果阶段性的指数调整结束的话，那在这一线我们可能就希望看到的是以半导体或者说相关的半导体的系的一些分支来带领整个指数，让市场的情绪走强，让我们说的整个指数啊能够走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好的，主持人。
1: 好，说完了半导体，其实我还想说一个方向啊，就是你看啊，最近大盘调整阶段比较有抵抗力的呢，主要集中在国产的算力，包括一些交换机啊、金刚石的散热呀、封测啊，还有华为的产业链方向。哎，这就比较奇怪了啊，海外算力是调整的，但资金聚焦到了国产算力。那这么来看，它到底是事件性的投机，还是真的是基本面会有什么这样一些变化呢？就这样。
2: 好的，那其实我们说整个算力的方向上来看啊，其实整个算力在近期走的也不是特别的好。虽然说呢在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资金啊，可能这个因为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啊，最主要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这种需求能不能够快速落地，能不能够让我们看到企业的利润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在近期整个对于整个科技啊泡沫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整个科技持续调整的这个氛围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干什么呀选择了犹豫，甚至选择了撤退。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我们说整个算力端的相关的一些方向呢在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样的一些调整。但是我们说后期整个科技，对吧，包括我们说整个算力能不能够继续走出相对来说较强的趋势，还是需要看什么呀实实在在的业绩引导。如果说业绩真的非常好，

0: 双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我叫田小咖，特别热的一天，真应该早点来江边乘凉。但是江边上突然出现了超大的鲈鱼怪物，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它的破坏，大桥差点坍塌了。多亏了咖宝朋友们的齐心，救下了所有人。果然，咖宝们团结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战胜。你们是最棒的咖宝车神。
1: 阻挡陨石。

0: 竟然每一次都来妨碍我的计划。虽然不知道那群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也绝对……哎，已经到吃饭的时间了，妈妈说绝对不能饿肚子的啊，叫个披萨外卖吃吧。嗯？啊？怎么拨不出呢？
1: 大脸博士，您的手机欠费已被停机暂停使用，所以请您尽快交电话费。
0: 什么？太过分了！就因为那么点电话费没交，我是不想交才没交的吧？有座光电枪，有座霹雳堡，还有蟑螂的变身药，鲈鱼的饭团，全都花完了，我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呢？哦，好饿呀！
2: 今晚我市的夜空中会有难得一见的壮观天象。不久前经过地球的小行星碎片群远离地球大气圈时上演的流星雨，特别是掉到地球上的陨石可以高价售出，希望大家一边看流星雨一边期待幸运降临。
0: 是啊。

0: 如果捡到陨石来卖，就可以交电话费了，还可以做出可以打倒那帮机器人的武器。
1: 对了，小康妈妈，你知道流星落下的时候许愿可以成真吗？
2: 当然知道了。包子王妈妈想许什么心愿吗？
1: 当然是我们家变得有钱，包子王考全校第一，我的脸和身材能变得像明星一样。大概就是这样。
2: 你的梦想好多啊，你的愿望想成真得有100颗流星啊，不得有太阳那么大的流星落下吧。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地球都要毁灭了呢。
1: 你说什么？地球为什么要毁灭啊？
3: 他们又开始拌嘴了。
4: 是啊，像是搞笑相声一样。
3: 搞笑相声。
5: 但是流星雨什么时候来呀？
3: 可是琪琪，你肚子不饿吗？
5: 好可爱啊！
6: 你好，小鸟宝宝，我叫田小康。你自己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吗？好可怜啊！别害怕，我叫我的朋友来帮你上去。嘿，
1: 闪现吧，帕蒙！
7: 朋友，今天又是什么事？
6: 雄鹰霍克，我需要把这个小鸟放到鸟巢里。
7: 小鸟？上次是因为鱼、蚊子、恐龙骨头、蟑螂叫我，这次又是小鸟，
6: 那多好呀！动物和昆虫专业卡宝。
7: 哎呦，我的命运呐！好吧，动物专业卡宝变身了，卡宝变身，

0: 走的兄弟回来了。好痒啊！他们好像要吃我的手指呢。
1: 现在好了。
0: 他们现在好像肚子很饿的样子呢。
2: 右脚下方有两只虫子。
0: 知道了。
2: 啊，现在连虫子都要抓。
0: 都说了，雄鹰霍克是动物和昆虫专家了。
3: 哇，是流星雨。
4: 对了，要许愿。祝愿我们家人一直都身体健康，
5: 请让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还有我的脸和身材也要稍微，你懂吗？
3: 那我想和琪琪关系变得更好，所以请让琪琪和小咖经常吵架吧。
6: 千万不要实现包子王的愿望，给我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吧。
0: 我的愿望是和咖宝车神们永远不分开，能够一直做朋友。雄鹰霍克，你也许愿试试。
2: 许愿？请让我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守护地球的事，请一定让我去做。
7: 哇，是流星雨啊！什么？对，下到这儿来才对啊！为什么飞到那边就消失了？啊，那边又来了！哎呀，这是在气人吗？对了，说是看着流星许愿会实现，对吧？拜托，给我掉下来一个跟我头一样大的流星，咣的一下正好落在我家门前。

0: 快躲起来，有一个特别大的陨石朝这边落下来了。
1: 现在国家灾难中心发布了紧急情况，有一颗巨大的陨石正在往后山方向降落，请大家注意安全。
2: 小康，小康不见了。
3: 什么？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4: 在这种情况下跑哪儿去了？
3: 真是，
2: 我来找找小康。大家赶快上车。

0: 这车又是什么？
1: 里面没人呢。
0: 什么？
2: 这个车？
3: 我是国家灾难中心派来的无人驾驶车，快上来吧，有危险。快躲到隧道里面去吧。
0: 快点！
1: 谢谢，修理霍克。
3: 客气什么？
0: 等等，小鸟宝宝呢？
4: 小康，你去哪儿？
0: 妈妈，我马上回来。熊霍克，我们得救那些小鸟宝宝。
3: 我们最后都是动物专家吗？怎么会这样，小康？这不是救了小鸟就能解决的事情？
0: 这是什么意思？
3: 据我计算，那个陨石不只是后山，连你们家小区都会被破坏。
4: 那要怎么办啊？
3: 首先叫来主动卫士，主动卫士应该会有解决办法。

0: 现在不好，快点帮忙挡住那个陨石。
1: 这个它掉下来的话，
2: 一定会有灾难发生，难怪我今天一直预感不好。
1: 对我们来说也太大了吧。
0: 那这样就没有办法了吗？
1: 如果用电光屏障的话，有可能可以挡住，
3: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就全完了。
0: 我不能失去你们。
1: 我是讲义气的卡宝王牌车手，无论有什么事都会帮上卡。
4: 终于可以做符合卡宝身份的事了，只要不是动物和昆虫，我都乐意笑。
1: 只要是需要出力的事，我都无条件答应。
3: 好吧，如果是为了朋友，
2: 别在这表决心了，还不快点合体。
1: 好的，那我们马上合体，重装巨人。

0: 熟音获客，小咖就交给你了，没问题。
1: 只要卖了这个，我就变成有钱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是那个也太大了吧，是我的愿望去得太过分了吧。
0: 不装逼，顶峰屏障，全体准备启动防冲击设置，对抗时阻挡冲击。
2: 离地山洞还有七秒，你有5、4、3、2、1。
3: 高速坠落下来，险些造成大型灾难，但是因为一股来历不明的力量，奇迹般的往太空弹了回去。以上是记者郑大爷。

0: 一天，在南极的爷爷又给我送来了另一个礼物。
1: 快递来了。
0: 谢谢。这是什么呢？是老鹰的蛋吗？要是蛋的话得孵啊。嘿嘿，别担心鹰宝宝，我来帮你找一个能把你孵出来的朋友。
2: 你好小咖，有什么事吗？嘿嘿，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守护生命的任务吗？
2: 守护生命是我们卡宝车神义不容辞的任务。
0: 我就知道。那帮忙孵化这个蛋吧。嘿嘿，那我先走了。
2: 等一下，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3: 我绝对不干。
2: 你们这群鸟，我不是大树。岂有此理。你怎么能在别人头上便便啊？冷吗？啊，马上就会变暖和了。有点不对劲，哪里疼吗？这是怎么了？什么？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不是你妈妈。
4: 妈妈。
2: 这回糟了。
0: 哇，原来是企鹅蛋。哇，真的是企鹅。
4: 妈妈，她是谁？
0: 妈妈。叫雄鹰霍克做妈妈。朋友。

0: 秀英霍克当上企鹅的妈妈了。
1: 呀，小咖，你干什么？我才不是企鹅的妈妈。看好了，企鹅，这样你叫我妈妈吗？都说了我不是你妈妈。
2: 哇，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0: 它特别聪明，还可以学你们说话呢。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企鹅潘潘。
5: 好可爱，
4: 好可爱，
3: 真的学我说话呢。
0: 这算什么？
4: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6: 啊，那个不算，
4: 那个不算。
7: 你玩两次了。说包子王哥哥真帅。
4: 再见，我们下次见吧。
7: 你这个企鹅怎么区别对待啊？
3: 对了，今天晚上在江岸公园有一场烟花秀，你们也要去吗？
5: 当然了。
0: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4: 有烟花秀。
0: 企鹅潘潘，那里人太多了，很危险，你就在家里待着吧，你的妈妈会照顾好你的。
4: 妈妈？
1: 我只是帮忙孵了个蛋而已，怎么就变成妈妈了？
4: 妈妈。企鹅潘潘也想看烟花。
1: 说起烟花确实是很好看。
4: 妈妈。
1: 记住，绝对不能跟我分开，知道了吗？
4: 妈妈。
8: 我是龅牙神偷，长着龅牙的超级大盗龅牙神偷就是我。孩子们一笑，我身上就直痒痒，我马上就要抢走他们脸上的笑容。
9: 哎呀，那边亮瞎了，挡着路的那位，请让开，谢谢合作。
8: 是是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辛苦了。
9: 乖。
0: 爸爸。
9: 小咖呀，你们几个也来了。今晚这附近人超级多，要注意安全哦。
0: 我们知道了。霍克怎么来了？
1: 企鹅潘潘，我们好像被小咖发现了。
0: 雄鹰霍克，你把企鹅潘潘带来了吧？我就知道，
4: 小咖，烟花秀要开始啦！
0: 一会儿见，雄鹰霍克。
10: 下一个。哇！
11: 一会儿先放喷泉样式的烟花，然后再放星星型的怎么样？然后下一个是蝴蝶型的。
12: 好嘞好嘞。
11: 好。怎么样，都清楚了吧？那我们开始吧。
12: 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还不开始啊？
1: 小卡，企鹅潘潘被人带走了。
0: 说什么呢？企鹅潘潘跟我一起。去哪儿了？
8: 再见。哎呀，你们会被永远遗忘的。
0: 喂，小巨蛋，还不快站住！别跑！
8: 不好

0: 信号显示在这附近。在那边。
1: 有一霍克，企鹅爸爸在天上。
0: 现在可不是欣赏气球的时候。
2: 妈妈，我飞起来了！
0: 卡宝变身，雄鹰霍克超级跳跃。
1: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啊，
0: 可能会有危险，你看后点。
1: 这好像是烟花秀时候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到现在烟花秀还没有开始。
0: 烟花秀是吧？我们卡宝车神们也很喜欢烟花。
1: 是吗？闪现吧，卡宝！
0: 什么事，小卡？
1: 我想给你们看点好东西。
0: 哦，爆炸了！马上合体！
1: 不是的！
0: 工具人，合体！

0: 儿在哪儿？我是我，紧张什么呀？
1: 大家都以为烟花秀被取消了，现在我们赶紧放吧。
2: 琪琪，小轩，听说烟花秀被取消了，
3: 真的？
4: 真的？
2: 听说附近出现了小偷，把烟花通通都偷走了。
3: 怎么可能？
4: 怎么会？
5: 快看！

真的是太美了。

0: 走。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会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伯爵。
1: 啊！
0: 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埋了。
1: 啊，是。二哥，
2: 不冲动，二哥！
1: 哎，不要冲动啊！
3: 不可冲动啊！
2: 不杀西门庆，我们就誓不为人。
1: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2: 你在说什么？
1: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2: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4: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2: 我等不了了，
1: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2: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 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0: 哎，三桃，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哪儿啊，
1: 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0: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
1: 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1: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
0: 嗯。
1: 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笑>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啊，你是一个爽快人。<笑>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笑>
2: 十字铺，木叶叉，孙二娘，哈哈，佩服佩服。
1: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
2: 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你木叶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1: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 来来来，喝酒吧。
2: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1: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笑>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 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嗯，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2: 好酒，我一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1: 阳谷县？
2: 对。
1: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2: 去找人。
1: 找什么人呐？
2: 找武松。
1: 你认识？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2: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1: 三头，上好酒来。
3: 好嘞。
4: 哎，三刀，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0: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4: 找死！

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一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人，他是个惊喜人，他要给咱们敬一碗。嗯，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 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他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 说吧，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啊！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拿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吴延昌，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
0: 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2: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好嘞，来来来。
0: 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
3: 哎呀，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

0: 两天，啥也没收上。
1: 当家的，你回来了。哎，哎，怎么了？这是？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1: 大和尚？
0: 嗯。
1: 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唯僧唯道的，咱们十字铺不做。
0: 可是你这样，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养蛊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
1: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当家的，你干嘛呀你？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
0: 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0: 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它给做了？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十字坡的神仙岛。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睡。怎么了？这是啊？
0: 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呐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当家的，
0: 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哎哎哎！
1: 嗯，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哼，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
2: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嗯，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哈哈，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4: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3: 五都头，冷静，冷静。
4: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1: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1: 是。

0: 怎么是你呀？启禀大人，姬谷者正是武松。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1: 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0: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1: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0: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0: 哎，走，
1: 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0: 走，
1: 走，
0: 走了，二哥。

0: 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周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

0: 不花钱，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送到家吗？
6: 当 AI 遇上医疗，
7: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
8: 你好，
6: 你好呀，楚小健，
9: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6: 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10: 智能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8: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6: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11: AI 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12: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的林冲不敢得罪他？
14: 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

0: 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吴二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能，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请。
1: 好。
2: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1: 好。
2: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2: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您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1: 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来。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 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
2: 朱涛，
1: 嗯，
2: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1: 啊，
2: 我也是啊。
1: 哎。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0: 这请人吃几口，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
2: 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4: 都头。
0: 要做什么？
2: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
0: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2: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0: 好，那就好，那就好。
2: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你们两个在我老家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0: 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1: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2: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2: 你站住！
1: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2: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2: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啊！不不，
2: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叔叔。

0: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去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郎，
0: 走开走开。
4: 大郎
3: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0: 大郎，
3: 快
0: 看你大郎。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5: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7: 爷，
1: 爷，
7: 等等，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嘿嘿，好。
5: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

0: 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1: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0: 跟我斗。
2: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3: 可以。
4: 这个是给您的。
2: 您这是？

0: 手上握有证据啊。
1: 九叔有。
0: 对。吴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2: 什么？
3: 给您的，
0: 大官人，您这是
3: 一点辛苦钱。
0: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2: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2: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4: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5: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督，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挂药！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前走挂药！
2: 我不要！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守中？

0: 着这把刀，我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1: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0: 对对对对啊，武德头，你杀了她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0: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众能者开，我这次毒赴世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0: 一眼。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

0: 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十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

0: 啊，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

0: 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十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

0: 啊，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门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斩草。
1: 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1: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3: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

0: 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没动静，出去看看。
1: 子虚啊，
2: 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0: 金姐，你俩去看。
3: 你俩去。
4: 是。
5: 王婆。

啊啊

0: 毒桃，收手吧！
1: 拿命来！

0: 呀，这不一个同时打五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
1: 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替人大善人万一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2: 哦，武大郎啊，我有这个盖子，就是盖子那个，盖
1: 子好啊！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3: 我们愿意为你做的，我们愿意。

0: 带人犯武松上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0: 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4: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
1: 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0: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

0: 哥的丧事。
1: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3: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1: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呢，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1: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3: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1: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3: 大嫂节哀。
1: 哼，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0: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1: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0: 此话又怎讲？
1: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0: 这样不妥吧？
1: 子虚，怎么不妥？
0: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1: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0: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1: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走
3: 走。
4: 小六，把门打开。
5: 是。
4: 二哥，
3: 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7: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8: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7: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8: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8: 二哥，
6: 二哥，干了！
8: 兄弟，辛苦了。
6: 哎，应该的。
8: 来。
9: 二位爷，快请。
10: 哎，好好好，走。
9: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11: 哟，
10: 花爷、英爷，
11: 二位爷，
9: 花爷，
11: 你们终于来了。
9: 英爷，
11: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2: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
9: 好，
12: 星儿，倒酒。
10: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1: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6: 行，那朱嬷我就不客气了。
12: 哎呀，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1: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9: 哎，来，
10: 二位，
9: 干
10: 干。干
6: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1: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10: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

0: 啊，再说。嗯，
1: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0: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2: 啊，干
0: 来
2: 干
1: 干。
2: 二五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1: 来来来，请
2: 啊。二五爷，干！
1: 哎，来。
2: 这二五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1: 来，

0: 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嗯，我猪能可吃不下了。哎呀，
1: 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0: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1: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
0: 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做数了。哎，
1: 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0: 可不是嘛！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1: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2: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3: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2: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3: 对呀。
2: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
0: 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对呀、啊，那怎么着，二位爷也得有点儿啊。哎，这赵爷啊，真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4: 欢迎，
0: 给二位爷送上。
4: 哎，
0: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
1: 还会有50两，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笑>花爷，我猪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
2: 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0: 朱爷，您说个数。
2: 对，您开个价吧。这个，200两。嗯，2000两。嗯，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2: 漫天要价，
0: 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1: 3条人命。
2: 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猪能的，这不是3条吗？哎，
0: 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1: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
2: 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1: 对。
0: 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这
1: 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0: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4: 对呀，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要坑里的。
1: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
2: 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1: 可不是嘛！
2: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0: 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对呀、啊，怎么办？
2: 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啊，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猪能还花什么钱了？
0: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 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哼，
1: 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0: 好了，主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1: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回见，
2: 回见，
0: 应年。嗯，好吧，出来，
2: 回见啊。
1: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3: 嗯，二哥，
2: 二哥，
3: 二哥，
2: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3: 走啊，
2: 走。
4: 店家，
3: 哎，
4: 里面有包厢吗？
3: 哎，有，里边请。
4: 好。
5: 哎，小二，
3: 哎，
5: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3: 嗯，嘿，大人请便。
5: 嗯。
6: 店家，
3: 哎，
6: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3: 啊，二位，直走。
5: 嗯，
3: 走。
5: 哎，两位大人，
3: 两位大人，
5: 两位大人，
4: 两位大人，坐
3: 啊，坐。
5: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7: 小二哥，
3: 哎，恩人，您回来了。啊，
7: 这几日生意可好？
8: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3: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7: 什么事？
3: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8: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7: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3: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剩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7: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3: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已来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啊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0: 你没事吧？
2: 官人。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
1: 没有，没见过。

0: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啊，陆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2: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2: 找人？
0: 嗯，
2: 找人。
0: 他是在找我们。
2: 找我们？
0: 走。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2: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1: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2: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1: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

0: 通通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0: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

0: 通通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 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0: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

0: 通通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0: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

0: 通通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
9: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9: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3、2、1，开始。
9: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9: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 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侃赵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斌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一定要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这个加速的调整有没有即将结束的迹象？因为在今天一开盘呢，实际上呢，昨天已经是人气冰点的市场呢，再度遭到了隔夜外围的消息面的冲击。早盘一开始就出现了向下俯冲的这么一个态势，特别是科技方向，今天早上回吐的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盘面的运行，尽管韩国的市场那边依然是在绿盘震荡俯冲的同时，我们却出现了逐渐企稳的这么一个迹象。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今天双创指数出现了领涨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中继续创先跌的品种似乎已经出现了企稳的迹象。另外呢，科创五零在半导体的带领之下呢，再次出现了超过三个点以上的涨幅。我们可以看到呢，昨天跟今天市场完全不一样。昨天存储方向即便有着非常亮丽的业绩出现，市场依旧是不太买账。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算力硬件数据中心这边出现了非常亮丽的业绩，但是经过了前期升幅回调的品种，在这样一个时候选择了集体的上涨。那是否意味着从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一些情绪好转的迹象？那盘面的这样一个调整和震荡能不能随之结束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广告之后，首先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0: 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到机，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走出了探底回升的行情，盘面黄白线价差显著。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7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放量720亿元，资金博弈情绪升温。板块维度，防御类板块领涨居前，市场避险资金偏好明显抬升。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上涨0.52%，报收于4011.05点；深成指上涨0.08%，创业板指上涨0.95%，科创50指数涨幅较大，上涨3.13%。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的涨跌家数：下跌3458家，上涨1886家，涨停43只个股，跌停11只个股。再来关注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IT 服务、计算机设备、软件开发和消费电子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电池、自动化设备、通用设备和汽车零部件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呢，杀跌的这个动能呢，和这个想从低位拉起来这个动能呢，已经开始了博弈。但从早上的整个表现来看呢，还没有哪一方取得了这个决定性的胜利。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开场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昨天江波龙出台业绩的时候那么亮丽，市场有没有跟随的？没有。但是今天的早上我们可以看到了，紫光和浪潮发布了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看集体的跟随效应就非常的足。这是不是意味着先跌的这一部分已经有了企稳的迹象？我们怎么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去观察这个力量足不足够多呢？请教熊斌老师。
2: 因为早盘我们看到震荡包括分歧还是比较大，那么基本上今天上午半小时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演变，比这个连环的电风扇的一个行情速度更快，就感受到啊，那么非常的一个剧烈啊。但是在盘中之后呢，我们看到也是分歧转移至了，因为今天在 A 股市场连续的博弈的过程当中，港股市场的一个表现呢还算是比较的一个稳健。那么说明从之前的高位科技出来的资金，它现在也是对于一些低位的行业板块有一定的这个重新回归的这么一个属性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低位行业板块出现有相关利好，它就容易怎么样去上涨，但高位品种呢即便出利好，它反而就不容易去上涨。实际上所有的解释呢还是市场说了算啊，只要高位出利好你不涨，那就是市场认为这个利好已经是前面的走势已经兑现了。那么关于整个大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昨天是经历了一个情绪的冰点的一个属性，所以今天按照道理来说，从概率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有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修复啊。那么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各大指数在探底之后也是回归了平盘，那么有一定的企稳的一个信号，但这个信号能不能有效确认呢？那么重点还是看明天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是探底回升了，但是今天这个低点是不是这一轮调整的低点，还有待明天去确认。也就是说如果明天不再往下去试探进一步的低点，才能有效确认今天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可能调整到位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在这个结构过程当中，盘中反应快的朋友，小仓位的跟随一些相关的一个市场热点，我认为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现在还不是明显的堆仓位的一个时候啊。那么从热点上面我们看到，今天通讯设备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探底的一个回升，那么其中中继续创反弹达到了4.29%，那么瑞捷网络包括新网瑞捷也都是强势的一个表现啊。另外我们看到像软件开发行业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表现，因为前段时间跌幅这个实在是过大了。那么网速科技是20%的一个涨停，低位涨停首板，那么深信服也是低位打出了20%的一个首板，包括迪普科技也是低位的慢慢往上去顶的这么一个走势啊。另外我们看到脱离市场的主要还是在前期有一定的情绪高潮的相关方向，比如说今天减速器板块今天是跌幅居前的，其中绿的斜波是跌幅超过10%，浩智机电以及爱迪精密都是调整。

0: 为主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能源金属板块最近一段时间表现还是有些偏弱，尤其是锂矿这些相关方向，盛兴锂能是快要接近跌停，打出了阶段性的一个新低。那么永山锂业包括天齐锂业都是以调整为主的啊。那么综合来看的话，目前市场在这个连续的调整之后，那么各大技术指标也是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昨天成交量呢也是放大到缩小到近阶段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成交量，2.6万亿都不到。那么今天虽然量呢是小幅的一个放大，但临近收盘的话，我估计啊，大约也和昨天呢相差不会太大啊。那么今天打出了一个探底回升，也是基于昨天情绪冰点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修复，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市场马上就要走出新的这个反弹的一个信号了啊。那么看反弹信号的话，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上方的五日均线还顶在这个位置，那么今天或者是明天它能不能有效的站上五日均线，那么这是我们短线确认是不是能走反弹的一个重要信号之一。再者呢，经过了连续缩量之后，那么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啊？今天我们看量能稍微的放大，那明天能不能再次的有效释放？如果满足这些条件，那差不多短线的一个休整呢，可能就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密切留意这些相关的一个信号啊。
1: 其实最近几天我们反复推演了内在和外在的这些逻辑有没有崩坏，包括真的是怎么讲的，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昨天夜间好巧不巧又有外围的研究机构去出了一个关于质疑 AI 外围增长的这么一个研报，弄得市场呢今天早上又打出了一个情绪的相对低点之后呢，但是好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沪指也站回了4000点。那我想问一下赵静凯老师啊，就是以目前的整个一个强弱分化非常混沌的这么一个状态持续下去，它要产生改变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还是要盯紧外围的这个消息面呢，还是说有可能我们以自强的这种强势它重新又走出来，该怎么去判断它？
2: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时间点因为是7月份回来之后，市场其实还是看这个业绩这条线看得比较多一些，但是大家也发现就是业绩这条线其实对于就是个股的影响，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太一样，就有一些品种，你像包括主持人刚才说到的，像一些存储啊，包括光纤，其实业绩出来非常好，其实有一些票因为位置比较高了，那他们其实就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那今天其实一些像云计算类的一些品种业绩出来之后，他们之前已经先调过了，那这个位置可能相对而言就反而市场的这个认可度就会起来嘛。那我的观点是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 A 股本身它还是有自己的这个韧性在这边的，这个可能更多也体现在就是大家看那个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那一般我们会认为科创板指是代表了国产算锂链，那它的这个反弹包括昨天在整个市场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其实科创板指还是属于相对比较好一点，还是翻红的。那对应的创业板指，我们更多对应的它是北美算锂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刚才小雪也说了，就是现在这一块就是外围对于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其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那这一块对于创业板的这个映射可能就会更加的明显一点。那另外一块呢，就整个的市场在从7月份头一天大家就有发现，其实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或者是一个高低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其实是在进行的，但是呢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发现其实没有完全的切过来，就市场还是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的动作。那我是觉得可能7月份整个的这个时间点市场还是会做一定的尝试，那这种尝试更多就体现在对于一些高位的科技他们的这个原先的抱团本身是会有松动，但是这个松动呢因为前期的资金介入的比较深，而且有一些国产算力的叙事的这个逻辑还是比较硬的背景下面，它内部就是科技的内部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轮动在，那对于操作上面的话可能难度就是会比较大。那低位的这些一些品种包括昨天大家也看到就是整个的像四大行在这个时间点整个情绪跌到冰点之后，四大行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出手的这么一个动作。那我想说的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空间，因为基本上就是回到4000点以下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往下。

0: 下的空间还是比较小，而且4000点下来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些科技的品种，如果前期调整比较大，很多人还是在等这个倒车接人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整个回落的话，就是会有资金去做一个承接的动作，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对于市场整个往下的空间也不是太有担忧在里面，但是我是觉得，整个的调整还是在继续，这一点我是比较同意刚才徐老师的观点，就是调整的话，它并没有说是昨天的冰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回升，接下去就开始要往上走，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做一定的这个关注，这一点上面，就我觉得成交量也是比较重要，就成交量后面能不能在逐级的慢慢往30000亿这边靠，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跟踪和观察的指标。
1: 至少今天出现了一些多空争夺的迹象，但是具体有没有成一个效果，这两天从今天下午起到明天，可能量能方面出现热点方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时间点。好，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后市是否值得重点关注，嘉宾对于影响盘面的数据又是如何分析的，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1.99%，大盘维持震荡整理格局，算力板块早盘逆势走强，板块指数盘中一度冲高到了1.99%。板块内部，朗威股份、网速科技、浪潮信息，包括云赛智联、恒维科技、数据港等多只个股出现了涨停的表现。如何看待算力概念今天早盘的异动拉升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其实呢，赵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已经提到了算力这个相关的这么一个拉升的动作啊，提到了业绩叠加位置才是最佳选择。包括我们昨天在说嘛，你看其实存储方向它就是个体的表现优于整体的表现，但问题就来了，这一波这个下跌之后它能不能做一个持续性的修复，您是怎么看待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对于今天出的这个业绩，就是尤其是中游的这个云计算，就是服务器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市场这一块还是比较认可的。那认可的原因呢，一方面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些品种就是它其实先调整，从绝对的位置或者它现在相对的位置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高，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从你去做科技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会

0: 有一个就是市场的资金的认可度在这边，然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消息扩散之后，其实上游的一些硬件其实也开始拉了。那我觉得这个层面呢，就是本身刚才我在前一趴也提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对于科技的这个认可度它是没有降低，只是说从位置来说高了之后呢，内部它会有一个或者说我们说轮动也好，或者是一个高低的这样。这样的一个切也好，那这个上面你包括像昨天我们也看到，就芯片这一块，国产算力这一块，像之前提出来的这个TOR定律，这个 V2， 其实我们看到像设计啊，还有一些先进封装，其实昨天走的就比较好，但今天又不行了。那我想说的点呢，就是这一块的这个轮动，在这个时间点它会有一个持续性，那就是无非是从操作上面来讲的话，不要去追涨是一个，就我们看到今天可能服务器里面，不管是信创的服务器做代工的，包括一些交换机的一些都涨得非常好，但是我个人倒不建议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就是去追涨，相反的就是有一些品种可能从上头调下来，包括刚才提到的封装甚至是存储的一些品种，如果回来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调整幅度在的话，你去做一个短线的关注，可能安全的边际反而会更高一些。
1: 我看到还提到一些品种，比如说光通讯相关的一些龙头的企业，它似乎在同一时间也出现了企稳的这个迹象啊。其实这些业绩优秀的个股呢，就跟您说到的一样，市场对于它的期待其实没有降低，唯一忌惮的就是前期过大的一些涨幅。您会不会认为前期光通讯的这些板块，它有可能在跌到一定位置之后重新回来聚拢人气呢？
0: 我觉得是这样，你分两块看嘛。如果是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海外的这一条产业链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创业板当中涉及的一些品种会更多一点，那就无非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看光通信看海外链的，那你就看跟着就是美股这边去看一下。那如果你做国产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后面有一个我们说这个大家伙它要上市嘛，就是它在上市前，如果这些国产算力的品种它是在做调整的，那我觉得可以去上市之后一个扩产的效应再去可以做关注。如果上市之前这些品种都开始打得比较高了，那它可能上市的这个时间节点有可能就是大家需要注意风险的一个时间点。
1: 确实这几天的市场呢，虽然说有机会啊，但是容错率非常低，但是大家会发现不约而同都指向了一个固定条件，就是业绩一定要非常的优秀，其次我们再来看它的位置适不适合去介入。那关于这点我们要继续请教一下熊明老师了。那如果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获取相关资料，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您。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啊，市场也是今天打出了一个探底回升。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啊，未来两天市场能够在这个位置企稳，然后顺利走出反弹信号的话，那接下去我们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呢？那我认为重点还是在整个业绩线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近阶段有一些低位的科技方向，那么公布了业绩预告之后呢，反而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比如说交换机的相关品种啊，中报预增46%到102%，那么打出了7天5板的一个走势。主控板卡的一个品种，中报业绩预增264%到314%，也是近阶段打出了一个2天2板。那么像服务器品种，今天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中报预增226%到288%，也是打出了一个首板。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如果并没有大幅拉升的，相对位置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公布中报业绩的预告，那么市场的号召力以及市场的追捧程度呢，还是非常高啊。所以近阶段市场面临的一个这个情况是什么？就高位科技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么从科技流出来的资金，现在啊，也就是各行各业都会去寻找配置性的机会。而在各行各业，如果其中的一些相关品种又具备中报业绩啊预增、大幅预增的这些品种呢，反而更容易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7月15号之前财报进入到密集的披露期，业绩才是股价稳定的锚。截止到昨天，我们看到119家公司披露了中报的预增的一个报告，其中11家公司受到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新进。那么重视其中仍处于低位，同时它的一个价格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或许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我们该怎么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

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啊。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品种，再从里面梳理出社保基金扎堆，并且目前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

0: 新进的公司呢仅有45家，可谓是优中选优。但是去年中报之后啊，优中选优的这些品种，他们的走势如何呢？有没有表现出强势？那么比如说我们回看一下去年的一个行情，去年我们看到像 CPO 品种中啊，这个中报预增约为50%，从去年7月份开始走出了一波非常强势的一个行情，一直涨到今年的6月份。那么其中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社保养老包括 Q 费扎堆的一个持仓的一个身影，阶段性涨幅呢也是超过了4倍。其实在去年啊 CPO 板块还没有演绎过、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没想到社保基金早就在中报的这个时间节点关注到了啊。那么像这个去年的中报行情，汽车零部件的相关品种啊，去年中报预增约为39%。那么我们从去年7月份之后，社保的这个前10大流通股股东，我们发现了像社保资金包括保险资金阶段性的一个持仓，而且阶段性的一个持仓是大力的一个这个新进的啊，而且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阶段性涨幅也是打出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表现，一直到今年1月份都是表现非常强势的。那么也就是说，去年中报社保新进的相关品种，那么中报业绩预期向好，同时位置还是有一定优势的，都走出不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行情演绎的一个结构。那么今年会不会也复制呢？那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一个资料，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品种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扎堆，并且目前的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啊，技术形态正好是 V 型反转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扎堆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内容啊，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它是大消费的一个核心，管理层9大变革重构企业的竞争力。那么公司大消费中稀缺的业绩逐年增长的品种，中报预增约为30%，超出了预期。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两家社保基金扎堆601组合加仓约为总股本的3.75%，101组合也是新进，两家社保大力看好。那么位置如何呢？我们梳理后发现，社保的平均持仓区间正好在这个蓝色区域之间啊。那么同时经过了连续的一个震荡整固之后，走出了一个空头的一个陷阱走势，正好 V 型的一个反弹，而且目前的位置正好在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之下，如果后期复制去年的一个行情结构的话，那接下去可以说是空间还是值得大家想象的。那么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的相关的一个介绍，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这个讲解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扎堆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9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9方，9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啊。首先请教一下熊斌老师，既然短暂的这个来看呢，并没有完全企稳，那观察的方向我们怎么去选？操作上应该如何去应对？
0: 我认为观察的方向还是

0: 看这个中报的一个预增的一个方向。那么如果中报预增方向里面又叠加位置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同时也是隶属于偏科技行业属性的，那么这些品种呢，我认为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一旦形成企稳的话，那么这些相关的方向有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从各大行业去寻找中报业绩的一个路径，首先电子信息行业、电子行业啊、元器件等等，他们的一个今年的这个对于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利润贡献的一个占比呢，都是这个增长率都是排名靠前的，所以市场的一个大量的一个资金主要还是跟踪成长属性的相关方向啊。所以调整到位之后，后面什么行业、什么板块它能够起势引领市场人气，那我认为还是看整个科技线啊。
1: 再问一下赵老师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呢？
2: 好的，我也是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把重点放在整个的科技产业链。当然刚才因为也提到科技产业链它本身现在也是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先大家如果是从短线操作的角度，这些品种如果短期出现了上涨，并不一定说是一个很好的买点。那如果是有调整的话，大家其实不用惧怕，因为刚才也在聊，就一些非科技的，你涨到这位置下来，它有可能短期就起不来，但是科技的弹性还是保持的相对韧性十足一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从产业链上面来说，相对而言逻辑比较硬的，像半导体的设备和一些零部件啊。因为这个的话，无论是从就整个的我们的国内两场上市的角度，整个扩产的这个就存储扩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对于半导体的设备的需求是一个大幅的扩张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原来我们说国产替代可能更多的是在预期上面，那现在有可能它是会有一个确实是有一个订单的这样一个业绩体现在里头。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海外这一块，因为现在海外的一些大厂，不管是韩国的还是美国的，其实之前大家都没有预期到这一波存储的这个涨价这个态势会这么的凌厉嘛，所以其实从产能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扩产。那原来呢，我们说整个的半导体设备出海的这个逻辑其实也是存在，但是你整个要加入他们的体系，其实要有一个蛮长的验证的时间，而且就是如果原来的产能够，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调整嘛。那当下这个时间点你就会发现其实因为交付上游的交付，不管是设备还是一些零部件，它都开始出现了这个延期的这么一个点，那就不得不它会就是海外的一些大厂也会考虑到我们就是国内的一些设备厂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另外的话，因为也提到零部件这一块，其实不管是零部件还是材料，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是半导体设备当中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啊、还有清洗啊，像 CMT 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因为这些当中有一些其实它还是属于耗材的，那其实它还会有一个反复的这样一个购买的这么一个点，所以大家也看到像昨天盘面当中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的弹性会表现得更好一点。那一些大厂，就我说国内的这个设备厂商，其实在经历了一波调整之后，其实也是开始逐步的这个企稳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从中长期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持续的关注去跟踪，短期的话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刚才我提的在这个时间点七月份可能整个科技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不要说是买在短期的这么一个高点，就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介入，调整的时候也是要大胆的去做一个关注的。对，
1: 对于其他的轮动的节奏，你觉得其实有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呢？
2: 我觉得就是参与的难度会比较大，不如是找一些自己可能确定性看好的一些有基本面的，等回头。

0: 全扫。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门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8: 那你说咋办？
7: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4: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5: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软柿

0: 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1: 啊。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术语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1: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1: 那就告辞了。
0: 告辞了。告辞了。

0: 哎呦，客官，
1: 人家从哪里来啊？
0: 认得这个葫芦吗？
1: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0: 我是来接替他的。
1: 哦，快坐，
0: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1: 哎，好嘞，
0: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1: 好嘞。

0: 跳棋策如何？
1: 哼，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帮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5: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哎，哥哥，哥哥，哎，走，
1: 走，哎，哎呀，
0: 哥哥。

0: 这雪山上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商量山要紧呢。
1: 好，洒家提哥哥的。
0: 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
2: 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3: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0: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4: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3: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2: 来来来，
3: 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2: 好，
3: 来。
2: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
3: 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2: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3: 啊，没没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2: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
3: 来，
2: 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美人情啊！
3: 提辖，误会误会。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2: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3: 啊，兄弟，这
2: 说。
5: 留不留？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2: 这还差不多。哼，
3: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2: 来，哥哥，
5: 好好好。
2: 哎，
5: 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2: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3: 啊，
2: 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2: 嗯，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 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
2: 嗯，
3: 保重，
2: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石子坡不杀僧侣。
1: 我知道，这些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0: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
2: 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哎，
1: 好好好好。
0: 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2: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0: 做过提辖，呸！
2: 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0: 卖，没说不卖。

0: 你说不卖了？
1: 没有啊。
0: 你说了？
2: 没有啊，
0: 没说不卖。
3: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0: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子们给我拿下。嗯呀，
3: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说到底服是不服？
0: 大爷饶命饶命。
3: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0: 是，
3: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好，是，
3: 去吧。
4: 好汉饶命，
5: 好汉饶命。
0: 掌柜的，
3: 这鸟世间尽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谢谢谢谢。
3: 还愣着，上菜去。
0: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5: 快快快。

0: 什么酒？好酒。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1: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0: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行。
1: 哦，好，过瘾。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1: 你这鸟人！鸟！
0: 别动！鸟！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呀！三，呀！一，倒下吧！
2: 宋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0: 拖到后厨去。
3: 掌柜的，动手吧。
0: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

0: 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
1: 三桃儿，哎，
2: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回事啊？
2: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殿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1: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2: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1: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嗯，
2: 哦，
1: 不行，老娘去看看。
2: 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
3: 二娘回来了。
1: 当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还有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3: 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3: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3: 快快快，拿水拿水，
1: 快点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0: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1: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0: 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0: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0: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5: 这
0: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0: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4: 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0: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哎，好，
0: 走走走
4: 走。道上道上道上道上。哎，
6: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0: 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4: 嗯，那好，
6: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6: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4: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1: 来来来来，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4: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儿。
6: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啊！喝，
4: 怕媳妇儿，
6: 见笑见笑，
4: 怕媳妇儿啊！
6: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1: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4: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

你跟我喝酒啊？啊啊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怎么训教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呀、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3: 二娘，
0: 怎么了？
1: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鲁大兄弟。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0: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

0: 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

0: 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怎么没机会下手？
8: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见了哪儿吗？他见了周同甫吗？这周同甫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

0: 合着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1: 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2: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呀、啊，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2: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0: 啊！
1: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0: 张庆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0: 告辞了。哎。
3: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藏拙，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甚。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5: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6: 正是在下。
5: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6: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5: 请，林教头，请，
6: 请。
5: 好，来了，
7: 大兄弟，吃酒，吃酒，
5: 来了。
3: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8: 是，
3: 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4: 来，哥，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啊，好说，好说。喝酒，
4: 啊，
3: 喝酒。
5: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那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6: 先生高义，
9: 好酒痛快。
5: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6: 好，多谢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5: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6: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5: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6: 多谢。两位哥哥，
5: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4: 快，林教头，请
5: 请，请上座。
6: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5: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6: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5: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
7: 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6: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7: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6: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7: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6: 好，哎，各个修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7: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6: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7: 多谢林教头。
9: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7: 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9: 嗯，好。
10: 啊，刘英雄，
11: 来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9: 好，请坐。
11: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12: 干！
13: 干！干！干！干！
12: 干！
9: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11: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啊，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9: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11: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6: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般言语，是何道理？
7: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6: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14: 林冲，
12: 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0: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12: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0: 嗯，
5: 告辞。
0: 告辞。
12: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0: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12: 你想干什么？
0: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12: 林冲，你想干什么？
0: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12: 林冲，
1: 林教头，
12: 你不要乱来，
14: 不可造次。
1: 林教头，不可，
14: 不可造次。
12: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0: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15: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16: 大哥，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7: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17: 好，
0: 且慢。
17: 好，好，好。
0: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9: 愿闻其详，
0: 请说。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17: 好，
16: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9: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主，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0: 朝天。

0: 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哎呀，是举定，莫再推脱，
1: 不可，
2: 不可，林教头。
0: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3: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0: 众兄弟，快快请起。
1: 是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4: 哎呀，你等一下啊！
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4: 你急什么呀？
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4: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4: 妙计，我当然有了。
0: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4: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4: 好，跟我来。
0: 走。
4: 哎，哈哈，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5: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4: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5: 真的？
4: 真的。
6: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4: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5: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走走。
4: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6: 来，有酒喝了啊！
4: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哟，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5: 来来来来来，
4: 怎么样啊？
6: 这酒真不错啊，
4: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7: 今天不醉不归啊！
4: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7: 来来来，喝
4: 喝喝
7: 喝喝
4: 喝啊！一，二，三，倒！
8: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4: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8: 啊，走。
4: 阿弟，
9: 大姐，鲁大哥，
4: 快！
8: 哎呀，
4: 二弟，
9: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4: 阿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8: 快走，快走，快走！
9: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4: 为什么？
8: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4: 是啊，
9: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4: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8: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4: 就是啊，
8: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4: 走吧，走。
9: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4: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8: 走啊！
9: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0: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0: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2: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1: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4: 大人，
5: 武松安在？呀，
1: 大哥，不要乱来。
5: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1: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5: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2: 你这个混蛋，
1: 谁知洒家的罪，
2: 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1: 放手！
5: 放手！好大的口气！
1: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0: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5: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0: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5: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6: 在，
5: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6: 是是。哼，
0: 鲁南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2: 不是二娘，
0: 去吧，去啊。
5: 快走吧。
0: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8: 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
8: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7: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8: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8: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7: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8: 那就全靠你了。
9: 女儿，爹回来了。
10: 爹，
9: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10: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9: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10: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9: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1: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9: 我去，这个混蛋。
11: 你去哪儿啊？
12: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

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你弄血了，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0: 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2: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是。
1: 要不这样吧，
0: 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办好了吗？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

0: 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再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凑合。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哎哎哎，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和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哎哎哎，赵哥啊，这。
0: 真不是，真不是，
2: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0: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2: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大，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6: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
9: 贝利优好工艺，
5: 至今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生。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0: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
5: 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 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
16: 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哇，6年了！
1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8: 第5次啊！
1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0: 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六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1: 优惠一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2: 哇，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
12: 好了。
1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

0: 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
5: 对，
3: 三折。
4: 王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6: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对。
1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3: 是啊，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

0: 会越来越好的。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3: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了。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1: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2: 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多多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哎。

0: 干嘛呀？不能喝！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你？
1: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2: 啊！
3: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2: 先搁在那儿吧。
1: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2: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搓，真难为他了。
1: 哎，没什么，杜头，应该的。
2: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1: 你抄什么方的你？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朱能，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不能说，朱子。
2: 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2: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1: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0: 二哥。
2: 赵哥，快说！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
2: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0: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兄弟，朱能，朱能，兄弟，哎，兄弟，
1: 他怎么了？
0: 管大爷，来救朱能，来人！
2: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0: 来，兄弟，来！
2: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1: 我宋一定要揪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5: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嗯，
0: 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5: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说什么？
5: 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0: 你等等。

0: 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
1: 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
0: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2: 是，
0: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1: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
0: 子胥啊。
3: 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4: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3: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4: 你说我是二弟吧？
3: 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3: 也好。
4: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3: 好。
5: 走，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6: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5: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6: 回大人。 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宿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头撞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
3: 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6: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3: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
7: 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8: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7: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8: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3: 闭嘴！
7: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3: 嗯。 你先下去吧。
8: 是太爷。
3: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8: 知道。
9: 只要能救吴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8: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嗯，
3: 时间、地点，
8: 从实说来。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 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呀、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3: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8: 是大人，
3: 乔运哥，
8: 小的在。
3: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 有谁作证啊？
0: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3: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1: 来了，大人。
2: 来了，大人。
1: 参见
4: 大人。
1: 参见大人。
3: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5: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3: 你说吧。
5: 运哥所说的五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五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3: 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6: 是太爷。
3: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7: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3: 怎么讲？
7: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啊。
0: 你胡说。那武安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7: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0: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兴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7: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3: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7: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3: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7: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大人，他胡说
4: 胡说
8: 胡说，
9: 真是胡说。
0: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3: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1: 是的，大人。
0: 大人，那武二叔他呢？
3: 退堂。
1: 退堂。
0: 武二叔。
9: 小兄弟，谢谢你。
10: 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6: 好，
11: 好，好，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9: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11: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9: 哎，
11: 朱子，
9: 哎，
11: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9: 啊，
11: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2: 兄弟，敲门。

0: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 喂，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
0: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呀呀呀呀！
1: 你这撮苗，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哎呦喂！
0: 爷饶命啊！爷饶命！
1: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好，滚我家！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樱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不好！花子虚，给我出来！
0: 老爷，不然你出去！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1: 花子虚，给我出来！
0: 可是他们……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1: 花子虚，
0: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2: 可是他们……
0: 可是什么？快点！
1: 好好好好。
0: 陆之深，孙二娘。
2: 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36计，还是走为上策。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3: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好。哎呦！哎呀！站！
2: 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撮鸟，给我滚出来！
0: 哼！
2: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撮鸟的。
2: 走，
0: 好。 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哎呀，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哎呀，
4: 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0: 嗯，也好。
4: 你说。 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哦，
0: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4: 哦，我想起来了。 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 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0: 哎，子虚，嗯，
4: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0: 什么事？
4: 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0: 你的意思是，嗯，
4: 伯爵，该怎么下手呢？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这么着。
5: 计划好的说，
6: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7: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
0: 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1: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0: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4: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0: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1: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
0: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2: 走走。

0: 快点，快点！哎，快！是不是到了？哎哎哎！
1: 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
2: 嘘，别出声！
0: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
1: 哎，
0: 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2: 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0: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3: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1: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3: 我不会说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3: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4: 糟了，要坏事了！
3: 饶了我吧！
4: 怎么了，明尊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1: 哎呀，你放心吧，
4: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1: 别叫了，
4: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3: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0: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1: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3: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5: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啊？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

0: 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起淫心。 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了。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2: 胡说！
1: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
3: 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要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1: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4: 阿弟。
3: 我们来救你了，快走！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阿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3: 阿弟，你干嘛？
1: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4: 阿弟。
6: 9块9毛8，新手金条藏到家。
7: 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没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9: 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横幅断代，竖幅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用1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 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枝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4: 银满箱，
1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6: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
0: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平台店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

0: 八型八千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
1: 财富金条传家条。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

0: 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

0: 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你好。
1: 你好呀，楚小健，
2: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1: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
2: 五位大咖的做客。
3: 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4: 自动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5: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6: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7: AI 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10: 这门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
11: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俩人反水。
1: 是，大哥。
2: 还有，
3: 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的周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5: 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1: 阿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0: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1: 阿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0: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1: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走啊！
1: 走，
0: 走，
2: 走。
3: 这是，
0: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4: 继续审案。
5: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6: 真的吗？
5: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6: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5: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6: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5: 是，请太师放心。
7: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8: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

0: 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1: 不好办呐、啊！哎呀，不好办呐、啊！
0: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呐、啊。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1: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0: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1: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0: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爹，
2: 宝儿怎么样了？
3: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2: 哦，动静？什么动静？
3: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2: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2: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3: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2: 啊，奔着衙门了？
3: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殷伯爵家了。
2: 去了殷伯爵家？
3: 嗯，对。
2: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殷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3: 嗯，好。
2: 哎，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3: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2: 啊，哎，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4: 陈先生，
2: 哎，
4: 请先用茶。
2: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啊。可是眼下，为了救五毒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4: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2: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4: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2: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4: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5: 二娘，都在这里
6: 啊。二弟，二弟，
7: 出去看看。
5: 哎，
6: 来，赶紧吃。
7: 来，
5: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6: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7: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6: 嗯。
5: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 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6: 哼，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哼，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7: 有道理。
6: 好了，废话少说，
7: 来，
6: 先干了这碗。
7: 来，
8: 大人，人到了。
9: 哦。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0: 二娘，鸟人，要拿根洒家打！有人，快跑！快走！哎，大金，卢大哥，你们去哪里了？
1: 快，来人了！来，
0: 二哥，哎，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2: 二哥，
0: 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2: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二哥，
0: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2: 不要跑！二娘，二娘！哎！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了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

0: 我要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大人，
1: 放过武松吧！
0: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2: 大人，放过武松吧！真真骂！真骂！放过武松吧！大人，哎，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
3: 谢大人，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0: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是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实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4: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5: 放过武松，放过武松，乡亲们呐！
0: 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6: 谢大人，大人英明，大人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0: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
7: 赵凯，你再读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0: 二哥，我知道了。二娘，二娘，二娘。
7: 二娘，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呀，来，你，诺，哎，哎，让开让开让开，
8: 怎么了？
7: 这，哎，快！ 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8: 我这就去。
7: 二娘，二娘。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1: 爹，
2: 哎，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爹，您算的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呢。
2: 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1: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2: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 哎。
0: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3: 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副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3: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4: 醒了，
3: 饶命！
4: 醒了，过来，过来！醒了，
0: 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5: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0: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5: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
2: 啊，太爷，打扰了，
6: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2: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6: 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2: 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6: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2: 真的吗？
6: 嗯，
2: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6: 哦，所怪何事啊？
2: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6: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
2: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6: 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不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啊，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2: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动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6: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
2: 哼，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

0: 杀人的凶案呐。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尸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0: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尸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1: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尸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1: 哦，
0: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啊，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
3: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 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塔深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5: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4: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已经对和田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5: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3: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4: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0.5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5公斤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5: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4: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3: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塔深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5: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4: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5: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先后 毫毕现，农民层层叠压。
3: 请注意，请注意，是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一

0: 2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五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第一，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
2: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1: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2: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2: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五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

0: 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喜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1: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已经对和田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2: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0.5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5公斤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2: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1: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 大清寿命之宝，六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2: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五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
2: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1: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2: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2: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五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

0: 在公共场所吸烟。
1: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1: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2: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8: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9: 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7: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1: 多谢大人明鉴。
2: 哎呀，苍天有眼呀！
0: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3: 是大人。
4: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5: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5: 那你的意思是，
4: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5: 这事儿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1: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0: 那怎么办？
1: 子勋，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进去。嗯。
4: 事情都办妥了吗？
5: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4: 好，你们下去吧。
3: 是。
6: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7: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3: 杨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
7: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是真的死定了。
3: 那该如何是好呢？
7: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3: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毒头的性命？你疯了？
7: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8: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9: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8: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9: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
7: 出来了，出来了！
10: 五毒头出来了，
11: 五毒头出来了，
10: 五毒头！
11: 五毒头，
3: 五毒头！
12: 五毒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3: 是啊，我等你回来
12: 呀，等你回来呀！
14: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2: 我们等你呀。
13: 好，
7: 等你。
14: 谢谢。
7: 好，
14: 谢谢各位。
10: 五毒头，
15: 保重啊！
13: 保重啊！
15: 保重
13: 啊！
15: 保重啊！保重啊！
1: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6: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

0: 督导，吴督导，来吧，那就对不住了。
1: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2: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4: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3: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
4: 吴二叔，
3: 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4: 小兄弟，有劳你了。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3: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二郎，
1: 我叔
0: 中啊！
2: 我叔，
0: 二郎啊！
2: 我叔，
1: 我叔，
0: 二郎，
1: 保重啊！
0: 二郎，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0: 保重啊，
4: 你保重，
0: 二郎。
5: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6: 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
6: 哎呀，你先上，我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呀，我就说，再拖可就不行了。
7: 是，
3: 哎，

0: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1: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2: 是是是是是，都头，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1: 哎，是是是，
2: 咱们呀在这休息休息休息。
0: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1: 哎，都行，
2: 都行，
1: 坐那儿。
2: 来来来，
1: 那我就去了。
2: 王婷，走。
3: 哎。

0: 你们这些人，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五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3: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2: 要不我武都头弄点酒去？哎，
3: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2: 好，好，好，好，是是是，
0: 杜头请喝。
3: 拿去吧。
2: 好，
0: 杜头，
3: 那我们就上路吧。
0: 哎，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会儿吧？嗯，
3: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2: 没事，
0: 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3: 那好吧，走。
0: 哎，杜头。

0: 哎，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
1: 哎，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
2: 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是是是是是。哎，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1: 药效发作了，好像差不多了。
2: 头好像晕晕的。哎，
1: 发作了，发作了，走走走走，跟上。
2: 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你们在水里。
3: 杜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 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是谁逼你们干的？
1: 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2: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3: 好了，住手！
4: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杜头，杜头，多谢杜头相救，
5: 谢杜头。
3: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4: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3: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葛都不如啊！
4: 冤有头，债有主。
0: 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3: 杜头，
4: 不要再说了。大姐，
0: 啊，
4: 杜大哥，
3: 啊，
4: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收吾送一拜。
0: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3: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6: 是是是是，把枷锁打开。
3: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董，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
0: 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洒家也不去。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2: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3: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呢好好的尝尝苦头，帮二弟给架起来。
3: 是是是。
2: 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0: 快，
2: 小心点儿！哎，快点儿！哎，小二，
4: 哎，
2: 别上床，来，哎呀！
0: 倒水，倒水，倒满点啊！
5: 哎，好嘞，喝口水啊！
0: 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5: 杜大姐，杜大姐，
0: 大姐，你还想坐着？
5: 来，去那边
0: 去给二弟捏一捏。
5: 啊，是。
0: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5: 是是，我们错了。
0: 我们是干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干反省，大姐应该反省。哎，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2: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0: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5: 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
3: 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0: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5: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0: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现在就去吧，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1: 嗯，
0: 鲁达兄弟，你说呢？
1: 哎，武松兄弟。
0: 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是啊。哎，好吧。阿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2: 好好好。
0: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
2: 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见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1: 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督导。哎哎，您放心吧，啊，
2: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打洗脚水。
1: 哎好。
2: 大姐，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
0: 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大姐啊，
1: 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
2: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的，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1: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0: 青妮，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闭嘴！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哎呀，大姐。
3: 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3: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
4: 杀了那武松没有？
5: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4: 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3: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1: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哎，武松兄弟！
6: 哎，我大姐呢？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6: 啊，
1: 大哥呀！ 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啊？哎，洒家也想跟他一起去啊！可他不让啊，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这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6: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
1: 大哥，
6: 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1: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6: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1: 当然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 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2: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五都头。
1: 是是是，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2: 好，
3: 快点儿，抓紧！
4: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3: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4: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3: 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4: 不能去冒首饰。

0: 件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

0: 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0: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

0: 代我要上一代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 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护腰带多贵呀、啊！ 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

0: 代我要上一代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反手。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了。
0: 老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名脂名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0: 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1: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你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0: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

0: 了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1: 关押了什么人？
0: 说。
1: 啊，好像有，好像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0: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1: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3: 谁啊？什么事儿？
2: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3: 啊，花子虚被杀了？谁杀的？
2: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3: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4: 喂，二娘，洒家来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4: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0: 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4: 二娘，二娘，
0: 干嘛？
4: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4: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两个谁啊？在这叫什么？
4: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你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5: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0: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哥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啊，不。

0: 不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总，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哎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1: 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
0: 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来，二位茶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请请。二位茶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行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哎哎，杜导，来来来来，哎，解开解开。
5: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3: 来，兄弟，吃吧。

0: 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啊，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总，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杜总，好酒啊，喝喝喝。
1: 哎，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4: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马上。
2: 哎，杜总，果真是好酒啊！
4: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干。
4: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5: 不过这酒劲好像稍微淡。
0: 来，
2: 好，
0: 哎，怎么着？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2: 来了，
0: 好嘞，
2: 来啊！

0: 一起提劲儿啊！
1: 好，
0: 一二三，给我上！
2: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肥成碎骨了。
3: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2: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3: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2: 就是本大爷。
3: 你放手！哎呀，我是张青啊。
2: 张青大哥。
3: 是啊。
2: 这啊，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3: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2: 来，大哥请。
3: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2: 大哥，大姐她……
4: 当家的，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啊，回来了。
4: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2: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4: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3: 是
2: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4: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3: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2: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4: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哼，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3: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5: 好好好好。
2: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唐队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4: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2: 哦，对了，张青大哥，
3: 啊，
2: 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3: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3: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4: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2: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3: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4: 这还差不多。
3: 好，
4: 来，
3: 来
4: 好，
3: 来干。
4: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3: 哎，就是这。
4: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
6: 哎，好久没有吃到
4: 了，酱牛肉，
6: 牛肉了，
4: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哎，
2: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3: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4: 二弟啊，你也别走了。
2: 嗯，
4: 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
3: 嗯，
4: 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7: 不是孙奶奶，
4: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2: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4: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2: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3: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仁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4: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3: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我。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4: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2: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4: 你别看他们呀，
3: 就是
4: 你自己拿主意。
1: 哦，这没事，都涛自己决定便是了。
4: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3: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4: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3: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5: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2: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3: 哎，这金眼镖深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4: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3: 对，砸断他的狗腿。
2: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3: 来来来来，
5: 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
2: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3: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4: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2: 好，
4: 拿着。
5: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4: 臭小子，
3: 这家伙，
4: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5: 您这话说的。
2: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3: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2: 好，
3: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4: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3: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4: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嗯。
4: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2: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4: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2: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4: 嗯，走吧。
2: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去吧，
2: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
1: 哎，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那碗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督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
3: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
1: 哪儿来的？
3: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1: 是他呀？
3: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2: 哦，不是。
1: 好了，
2: 王庭，不要乱说话。
1: 哟呵，还挺有气势的啊！
2: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
1: 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2: 老哥，拿去喝酒。等等，
1: 怎么了？
2: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1: 督导，
2: 咱不在乎这点银子，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1: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2: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1: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是啊，督导，县官不是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1: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
2: 走吧，
1: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3: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2: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3: 那就多谢大哥了。
2: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3: 我。
4: 好嘞，督导，你们暂时等候，我去办交割。
5: 好，
4: 督导，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4: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7: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

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

0: 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
0: 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还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

0: 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啊，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是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 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下面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下午好。
2: 你好。
1: 那我们下面广告回来之后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的，哦，你弄烦了，那个漆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

0: 哇，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啊，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关过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7: 九方。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从板块来看，算力租赁概念逆势走强， AI 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黄金股震荡拉升，信息安全概念异动拉升。下跌方面，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锂矿概念集体走弱，电池小金属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5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9%，收报于3970.88点，深证成指跌幅1.87%，创业板指下跌1.7%，科创50上涨0.73%，恒生指数涨幅2.99%。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593家上涨，3790家下跌，涨停56家，跌停4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9: 好，那昨天在跟这个周征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他提到从短线的这个盘面表现上来看，其实是有一些昨天下午啊有资金想要去做反弹的这么一个意思存在的。那么这点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虽然今天最后的结果不是太理想，但是他说的这个也没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拆解今天全天来看，其实上午和下午是要分开来看的。那么从上午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反攻的动作的啊，而且这个反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建立在隔夜外围美股表现并不理想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确实有资金想要去做一下反弹，觉得这个短期跌的可能乖离率大，或者用技术说是乖离率大，或者是用这个情绪说是这个冰点再冰点，有点连续冰点的这个需要反弹情绪回温的这么一层意思存在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其实下跌过程当中啊，就这个是最头疼的，就是它如果只是下跌当中的一次反弹的话，它这种博弈性就比较的明显，就是它没有这个基本面的支撑的根基的这种啊短期的这种反抽反弹，它随时就有可能被打断。你看今天中午被什么打断了？它就被这个外围市场，你看那个韩国股市和这个日本市场，在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个表现唰又一泻千里，尤其韩国市场是吧，这个跌得特别厉害，这不行，这个现在 现在我们很敏感，我们这个下跌，我们小心脏很脆弱，大家看不了这个，一看这个就纷纷投降了。那再见吧。本来这个资金，他本来打的算盘是什么啊？这个博弈的资金是今天我顶着你这个外围还在跌的这么一个这个压力，我上午给你拉起来，我坚持到下午。如果你外围今天晚上美股今天晚上能红，明天我出来，我卖给明天去接盘的人，他是这么想的。结果中午一看不对呀，这今天没想反弹的，赶紧撤吧，能跑的手里能有能卖出吧，赶紧。

0: 你买就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吧？所以下午就一路往下跌，关键是，确实那句老话叫什么？福无双至，对吧？屋漏偏逢连夜雨，是不是？就收盘之后啊，当然这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是一个次要的，现在影响市场因素是什么？就是那个外围那个，地缘的情况好像又发生一些变数。徐总，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我看了一下这个，包括纳指期货，还有这个原油那边，好像都有一些不太对于我们市场啊，对于股票市场不太理想的这种反应啊，这其实也对于短期的市场又蒙上一层阴影。我们现在小心脏，就像我刚才说，已经很脆弱了，大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很多投资者，我这只是夸张的说法，就是心理上有点受承受不住啊，短期这种太快了跌的，这个就这么一直一路往下跌下去吗？
1: 我觉得不是我们太敏感，而是那帮有定价权的人啊，就是我觉得本身盯着韩国股市在那里炒股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韩国对吧，这么小啊，股市也就那两只股票，我们就这么多大 A 股对吧，100多万亿的市值就跟着他们那边去走的话，本身就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因为啊，之前其实很多这个机构资金都看一个指标，就是沪普通的这个流入流出，他们喜欢看这个啊，然后把它关掉对吧。现在他们看着这个韩国指数，那个就代表一点，就是某些机构资金他们格局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格局，或者没有自主的一个定价权啊。这个不去聊，我先聊聊今天这个反弹为什么会失败啊。其实说到底就是，
0: 哎，你的视角。
1: 我的视角就是他们不应该用那些东西去弄反弹呀。
0: 啊，
1: 这个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在这个7月15号中报这个预告出完之前，你用这个高高在上板块去引领反弹，很难不让别人去联想你是不是要吹一个集结号，对吧？最后就是把我们套在上面，然后你撤掉。这个如果说打个比方，现在不是7月8号，而是7月15号以后的，就是出完这个中报，咱们都知道啊，这些个股因为强制在7月15号之前要出掉预告嘛。当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些科技股他们到底业绩多少，然后有哪些科技的细分领域有业绩，哪些没有，哪些估值多少，有这么一个预期的话，你再用科技做反弹跟的人会更多。但是在目前就是非常敏感的时间段，而且非常有意思一点，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没有看到这些主流的这些科技股有一个出业绩预告。在
0: 有出业绩预告，但是反应不太理想。
1: 主流的，
0: 你指的主流呢，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1: 对，
0: 就是
1: 那些
0: 市值要在
1: 千
0: 亿以上的，
1: 对，千亿以上，到目前没有看到
0: 啊，
1: 只出了几个，就是边边角角的，什么就是好像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浪潮信息
0: 啊，
1: 出了一个那个
0: 今天的，
1: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人家很难就去跟你嘛。然后第二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一些已经出了比较好的业绩预告的一些公司，又被无差别的在杀。
0: 就是看位置的，就是高位的，其实最这个出业绩表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1: 中低位也不行。
0: 对，浪潮这位置相对前期涨幅较少，今天其实。
1: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雅化吧，雅化那个昨天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业绩预告，昨天涨停，今天跌停
0: 啊。
1: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这种估值较低，它位置可能是不低啊，但估值较低的公司最后出完业绩以后还这么无差别去杀的话，就会导致市场就没有任何一个毛了
0: 啊。
1: 这种 K 型的这个分化，它也要有个极致嘛。因为聪明人都知道，就是有了上一次2021年的这个各种毛的这种故事弄完以后，大家都知道最后这些科技股当中，我不说100%吧，80%的这些个股最后它的结果跟现在的这个毛一模一样，20%可能可以走出来啊，他们业绩能跟上，80%都一模一样，那没人会去这么追。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用这些高位的去引领反弹，自然就没人去跟。
0: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时点动用这些东西，你觉得不太
1: 对，
0: 不太合适。
1: 而且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突然之间从昨天开始，我们的成交量一下子缩到5000亿，对吧？之前都是3万亿、3万5000亿，现在是2万5，就相当于
0: 你怎么理解？
1: 小10000亿没了。我觉得现在有几个版本啊，一个版本是说什么？说从昨天7月7号开始有一个新的什么量化新规，但是我找了很多都没有明确说法
0: 。对，
1: 但是就似乎这个也对得上。因为之前有这个小作文说是就是从7月7号开始有一个新版本的量化新规出来，但就非常巧的就是7月7号开始5000亿没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周末其实也有一些这个预兆吧，周末有一个定增的一个新规，如果大家去研究过的话，其实就是缩小了大股东的套利空间啊，这其实本质上是个好事，但反过来想的话，在一个

0: 弱势的这个市场上，如果大家这么去想的话啊，原本有这么一个套利空间在，现在是不让你去套利的，就说明市场没资金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市场对吧，也就是成为这个样子。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说到底就是啊，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市场确实在把一个一个这种套利的这个空间再把它给打掉啊，比如说啊之前的这个高频量化的降频啊，包括现在这个大股东的一些套利行为，包括 ST 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套利，
1: 对，
0: 把他们一个给打掉，就市场会不错。其实到现在来看，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 IPO 数量少了，到这个其实就最好的嘛，就是 IPO 数量越多的地方，大家也看到了，对吧？这个咱们就不说这个具体的情况了。IPO 数量少了，一个个窟窿在堵，这个没问题。但是这个堵窟窿的速度呢，确实怎么说呢，跟不上行情的节奏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还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然后让这个管理层去把这个市场这20年、30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去解决啊。
2: 你刚才这一段其实说的是中期的事情是在做，而且这个
0: 在做，但是由于阻力太大，
2: 远水解不了近渴
0: 啊。对
2: 啊，这是你说的第二点问题。
0: 对，
2: 那接下来行情的这个走法呢？
0: 走法嘛，我觉得就是现在就去看啊，这个7月15号之前这些大块头的这些高位的这些科技，它到底有多少业绩？如果说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因为一季报以后我们曾经聊过，就是高景气啊继续赛道继续嘛。那现在确实这些 CPU 也好 PCB 也好，他们在一季度是展现出非常好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景气度，但是其实呢他们股价也是在一季度到就是4月底到现在也是涨了1倍多甚至2倍。那你这业绩能不能跟上，跟不上的话你就回到原来这个就是相对合理的估值，能够跟上的话那三季度继续。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有一批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景气度它是跟不上股价的涨幅的，那有一定的回调的这个空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看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啊，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能不能有一些修复。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啊，再这么去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我担心会出现像2024年2月份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最近不是在所谓的再平衡了吗？
0: 没有啊，
2: 就是这个创业板已经下来了，这个低位东西也有东西在轮动了。
0: 难，因为2024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出的事情，就是因为量化的不断的自己和自己打架，导致因为当时市场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主动性的这个成交，都是量化自己在搞，量化自己在搞，它一定是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而现在我们现在就不清楚，这5000亿就是从周一开始到现在5000亿这个缩量，到底是主动性的这些非量化的这个交易主动的缩掉的，还是量化主动缩的？如果是量化主动缩的还没问题，如果说是就是人的投资人，就是非机器的投资人在那主动就不干了，躺平了，那这个就会出现什么量化的自我吞噬。
2: 所以其实你后面这种说法是在担心有流动性的缺失的问题。
0: 对对，然后再叠加一些海外的不确定性，包括韩国股市那里上蹿下跳，包括那边地缘的那个问题，对吧？我是担心会出现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流动性的空洞，那就会在量化的推波助澜下会产生比较极端的行情。而且现在两融也出了一点那个
2: 从这两天的情况，
0: 两融现在好像是慢慢在就是慢慢在减少，每天大概200亿左右在减少。
2: 但是大家会觉得那个无形的手就会避免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发生。
0: 无形的手现在有一个顾忌啊，但他们去护盘，他是搞的是 ETF， 但是 ETF 又被他们塞了那么多这个高估值的那些，现在也讲不清楚到底是估值高还是估值低的这些科技股啊，是真科技伪科技不知道啊，现在就是有点投鼠忌器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就是比较微妙，就微妙在我觉得还是一点就是你要对这个公司啊要有极大的一个认知，它到底未来这个行业怎么样，它的这个景气度怎么样，包括它的这个估值怎么样。其他的就如果是打比方真的是因为流动性的缺失导致这个股票下跌的话，它最后估值低景气度高的话它还能回来。但有一些股票，就比如说我之前一直看空的微盘股，如果说这一波再杀下来的话，它可能就回不来了。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无形的手即使介入的话，也可能避免不了这个
0: 有一些震荡，
2: 有一些个股的这种
0: 对
2: 啊，
0: 这个
2: 弱的风险。
0: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这种极端的分化还会持续。
2: 好的 ，OK 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听下来啊，对于未来其实要做基础打算的。这个首先这个。极端的情况也是要考虑到这么一个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的。
0: 对。
2: 然后，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听这个徐总的意思，其实是市场可能还要等待。
0: 对。
2: 等待到这个七月十

0: 号之后，然后看看是否有能力去发动对于真正有景气度的一些这个方向啊为引领的这么一个反攻的行情啊。那么在此之前做两手打算的话，大家策略上应该怎么去应对啊？一会儿来听一听徐总的这么一个建议，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啊，现在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报披露季，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有些公司它披露出来业绩明明还不错，但是股价呢为什么不涨？比如说像韩国三星啊，最近呢披露出来业绩大涨，而股价呢则是出现连续两天的下跌。究其背后的原因，股价已经是提前大涨了，资金分歧开始加剧。随着业绩利好的公布，部分获利分厚的资金则选择了落袋为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选择资金分歧小的并且获得多路资金共同青睐的错杀方向进行重点关注。我们接下来呢，如何去挖掘这些资金共识高分歧小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类资金来进行深度的挖掘。比如说第一类活跃资金，就是我们常说的融资盘，这类资金呢属于短线博弈类的资金，追求高弹性，胆子大，属于胆子最大的资金。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聪明资金，比如北向资金，长线投资趋势型的资金，追求稳定和确定性，脑子最活的钱。第三类呢就是稳健资金，大家比较熟悉的社保险资，这些都属于超长线的价值型投资资金，追求的是安全边际，是最不能亏钱的资金。那这三类资金呢分别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三种风格，如果在同一个标的同一个时点达成了共识，这不是巧合，这属于达到了基本面、产业趋势加估值的三重验证，在短期情绪、中期趋势、长期价值形成了三层的安全垫。好，这三类资金呢尤其要强调一下北向资金，由于这个北向资金呢公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而就在最近7月8号刚刚公布了今年2季度的持仓变动情况，有1789家上市公司被其增持，其中有901家大幅加仓超过50%。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可以围绕着北向聪明资金、稳健资金和活跃资金的三类资金共同加仓的方向来进行一个筛选，送出这份三路资金低分歧强共识错杀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说到这三类资金，信息差相互做弥补。融资盘它的投资决策一般是1到4周，对市场情绪和短期催化剂最为敏感。第二类北向资金，它的决策周期呢一般是3到12个月，全球产业链视角，擅长跨市场比较。第三类社保险资，它的决策周期呢一般是1到5年，政策方向加产业趋势的深度研判。那么被这三类资金共同持有的上市公司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来看一家案例，这家公司有社保有险资列它的前十大股东，北向资金呢也在一季报加仓幅度达到了53.7%，同时我们也看到融资余额增幅达到了46%，在2026年的3月份股价呢回落跌至低点之后，股价迎来了拐点，随后呢我们也看到对应的股价是连续的走高，阶段大涨148%，可以说是被三路资金共同认可的这样的公司，股价呢明显是能走出自己的独立性行情的。那么除了这家公司以外，还有哪些符合这类特征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三路资金低分歧强共识错杀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公司在全球传感器芯片分测领域具有垄断的地位，三路资金达成高度共识，有社保的新进、险资的重仓，而北向资金呢在2季度大幅加仓，增幅达到132%。

0: 二，最近两个月融资盘激增68%，长期走出了一个箱体的震荡。那么最近呢，放量突破箱体震荡上轨压力，回踩确认收长下影线，说明底部的护盘力量非常的有信心，也代表短期有止跌反弹、继续向上反攻的这样的走势。那么这家公司到底说的是什么呢？还有哪些是符合三鹿资金达成高度共识的品种呢？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三鹿资金低分歧强共识错杀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近期市场各类资金分歧明显加大，能够同时被融资盘和北向资金还有社保共同青睐的方向呢，股价被错杀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接着和徐总聊啊。那么在聊策略之前，我想加一个这个小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细分指数里边啊，其实现在有一个指数会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科创板指数。那么这里面对应的热点方向呢，确实是最近比较活跃的，我们算国产算力相关的，你包括这个交换机啊、超节点啊、这个国产算力芯片啊等等这些啊，还有一些晶圆制造厂啊等等，其实都是有所表现。那么这一块他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个你所谓的这个震荡期当中独立走强吗？
2: 我觉得他们尝试带领这个市场去反弹，但是明显感觉到一点，就是他们带领这个市场反弹，市场不认。也就是说，从单纯的就是现在在让这个低位的资金把一些股票割掉去追他们的可能性不大。
1: 对，
2: 那其实就等7月15号他们到底这个业绩怎么样。如果超预期的话，确实可以继续带领这个市场那个；如果不超预期的话，就会有一些里面的这个资金就是我预判的预判要出来啊，所以说其实里面的走势是非常微妙，也就是说至少从这两天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没有这种无脑的这个资金会去在目前这个状况去加仓，也就是说，我们要等这个季报嘛。
1: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确实是值得期待，但是在底牌就是7月15号这个之前，你想拓展多少的空间，或者我们换句话说，想让更多的资金去给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可能也会比较难了。
2: 对，
1: 这几天可能基本上该进来的也都进来了。
2: 对，
1: 所以可能就是。他也是等待的，
2: 而且现在有一个那个，现在明显是在牺牲其他股票的这个流动性去保住他们的那个
1: 所以也不排除短期可能在一致之后再有分歧，分歧之后再去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好啊，这是徐总的这么一个看法。那我们这个稍后再来聊聊这个应对的策略问题。下面我们先来跟随常建峰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继续缩量整理，接下来市场随时有可能发生变盘，进入到新一轮的修复行情当中。那么站在当下，对于接下来市场方向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我们知道本轮算力硬件的行情之前，市场重点发掘的是绑定海外产业链的相关方向，而从今天的盘面来看，接下来市场的重点方向很有可能转向国产算力产业链。今天算力相关概念股共获资金流入超100亿，而其中约有20只国产算力相关概念股逆势上涨超过10%。如此强劲的表现背后是有大量直接的利好催化。首先，国产 AI 服务器的龙头公告中报业绩大超预期，半年净利润的总额超过去年全年。这份成绩单核心的驱动就是国内算力超节点开始大幅度的放量，这意味着国产算力正在从预期炒作正式进入到业绩兑现的阶段，从而带动了整个国产算力链在今天逆势走强。而在国产算力产业链当中，我们看到华为升腾概念正在领衔国产算力开启新一轮的业绩兑现。国产 AI 服务器的龙头中报业绩预增2倍，今天直接一字涨停。国产算力服务商的龙头一季报翻倍增长，今天逆势涨停。国产数据交换 换机的龙头中报业绩预增翻倍，无惧大盘震荡七天五晚，这几个方向啊都是华为深腾算力生态的核心合作伙伴，所以在即将到来的

0: 新的修复行情当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华为为首的国产算力核心低位补涨的机会。那今天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业绩有望开启兑现的核心方向，重点关注相对低位低价的补涨潜力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为什么在当下的时点我们要重点关注华为算力产业链呢？因为华为算力链未来将迎来多重重磅催化。首先，7月17号，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阿特拉斯950真机将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外，华为深腾950芯片重磅更新在即。目前，华为深腾芯片国内市场份额近50%，断层领先，且出海订单密集。俄联邦储蓄银行准备采购华为深腾芯片，支撑自研大模型。韩国云厂商锁定了首批2000片升腾950的订单。马来西亚计划部署3000台升腾 AI 服务器。那未来在升腾950真机发布、大会催化以及海外订单三重叠加加持之下，华为国产算力有望成为7月市场高弹性的核心方向。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重磅催化之外，海外链的抱团过于集中，也为华为算力链迎来了巨大的补涨机会。从2024年924行情以来啊，华为算力概念与英伟达概念反复强势表现，而且呢，这两者的波段行情的高点啊，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在今年4月7号至今，这两大指数的张口却在不断的扩大。4月7号至今，英伟达概念指数最大涨幅31%，而华为算力指数在这期间却下跌了11%。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再叠加多重利好以及资金的追捧，我们有理由相信华为算力指数很有可能将迎来巨大的补涨机会。那今天我们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为华为全面配套算力交换机，并且呢具备400G、800G 数据中心交换机成熟的代工产能，股价目前只有10元左右，是当下极度稀缺的低价算力概念方向。机构预测今年净利润增速超过200%。技术面大双底已经成型，近期呢是多方炮强势突破大双底的颈线位，彻底打开向上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的是相对低位低价的巨大补涨潜力方向，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的系统性的修复行情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国产算力有望开启业绩的兑现，要重视相关低位方向的补涨机会。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

0: 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高清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7: 好，接下来我们请徐总给一下下面这一段时间啊操作策略和配置方向的建议。
8: 操作策略还是依旧是均衡配置吧。我发现这个均衡配置比较好一个点，就是它可以平抑这个市场的极度的这个波动。但是很多投资者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弄着弄着就会忘记啊，比如说科技好的时候会把所有的一股脑就说啊，这些高股息红利不涨，我把它卖了又去科技里面搏一把，搏完以后套牢，红利这边
7: 起来。三里面那30%的红利最近就发挥了一定的对冲作用，
8: 所以就是我的观点就是，第一，首先在股权财政还没有完全这个成功的情况下，这个市场不会走得像2024年、2023年那么差啊，毕竟有一定的这个诉求在里面嘛。然后第二呢，就是你一定要扛住这样的一个波动，因为从2025年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只能够把4月7号的这个波动扛住，把去年11月份扛住，包括今年3月份那个波扛住的话，其实收益还是不错的。就怕什么呢？高的去追，低的去割，那这个基本上就这个收益就没了嘛。所以坚持333配置。然后关于科技类的这个三当中嘛，我还是继续看一看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毕竟涨到天上去的这些科技，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话，它未来会比较惨。
7: 好啊。那么其实上一次也是333。
8: 对。
7: 那上一次在这个科技的方向呢，给的是这个锂电上游这一块，其实也是跟踪了一段时间了。不过最近啊，这个在市场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泥沙俱下的影响之下，其实这些品种也是有了一些这种回撤。
8: 对，
7: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基本面的情况的变化？那你一直在跟踪，一会儿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8: 行。
7: 然后这个红利里边，我记得上一次其实已经转到了
8: 银行
7: 方向。那么最近确实是银行表现会更好。接下来还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是吧？
8: 对，还是这样的方向，
7: 以银行为主。好的，那我们就稍后请徐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锂电上游啊最新的跟踪情况。那么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最新看法。祝超你好。
9: 好的，主持人，长期下跌的末端出现缩量，那个时候容易产生地量，然后见到底价。但是如果是在转势期的初期，就比方说上周五是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是从转折点开始的缩量，更多的是一个这个 下跌中继，它的概率会更高。

0: 所以呢，我们其实对于这一轮行情啊，流动性是看得非常的重要。那么，特别是今年的整个一二季度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场内的这个定价资金啊，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偏量化啊。那么量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子之一就是动量因子啊。到了六月下旬之后，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那么所以说，一旦成交量开始萎缩的话，那么整体市场的这种亏钱效应反而会增加。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建议投资人，第一呢，在量呢没有回到3万亿之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弱势震荡啊。虽然我们对于整个下半年还是有期待新高的这个预期，但是在这个 N 字转向前，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少动。一呢，等止跌结构出现啊，我们再逐级的一个参与。第二个呢，还是要有主线的这个出现，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主线啊，所以在没有主线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大家多看少动啊，因为目前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有回调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全球科技板块的这种承压，所以我认为科技在没有完全企稳前啊，大家还是静观其变。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2: 好的，感谢祝超的观点分享。那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2: 好，徐总，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锂电上游材料啊，那这个最近基本面有什么变化吗？
7: 其实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甚至有一些公司其实财报还不错，但是啊，之前那个刚刚那个朱超朱老师也说了，这个现在市场定价是量化啊，量化他们的这个对于很多公告的理解可能跟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毕竟他们不是人啊。其实如果要说有基本变化的话，其中就是锂电耗材当中一个上游公司在好像一周之前吧，就是把某一个项目就是暂停了，就相当于是 从一个之前的木头项目改成另外一个木头项目，可能是因为电解液会未来会有一个升级，或包括这个地点会发生一个改变，这么一个事儿，但是被量化认定为它是个利空啊，他们可能认为整个锂电耗材是产能过剩，然后再叠加这一段时间整个流动性不足啊，他们也会去干一些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这个事情，毕竟那边科技那边也是量化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据点，所以说把这边做了一个清仓，然后去填那边的窟窿啊，成交量的窟窿，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量化的一个行为，包括走势上也是量化的这种 A 杀嘛，所以怎么说呢，这个量化应该来说对这个市场影响会比较大的。

0: 这个产品出海的这个方面遭遇的一些阻碍问题，会不会影响它的这么一个估值的情况？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有没有可替代？如果没有可替代的，那即使有一些阻碍的话，那无非就是一个成本问题。如果说是有替代的啊，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啊被替代的这可能性。但是现在储能在我们这边，全世界90%产能在我们这边，啊，很多这个耗材可能全部都在我们这边，所以说这可替代上，而且就是，啊，有一些这样就摩擦的，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欧洲的小国啊，更多是作为一个棋子在那里跟我们做一些博弈。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不会影响大的一个领域，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那个，但不会影响大的这个方面。对，
0: 好的啊，那对于今天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反弹你怎么看？
1: 挺好的呀，先把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安全保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佩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远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70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爸妈
0: 回来了，大江大河。

0: 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欢迎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室内高温天气发展，其中明天西部最高气温35到38度，后天、大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逐渐升至35到38度。未来三天室内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晚到明天还有伴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本周末受台风八威环流影响，涡声有风雨天气，其中十一号夜间鄂东转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提醒您收看城水报。武汉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8到35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襄阳多云，27到35度。恩施小雨，26到38度。十堰小雨，28到38度。荆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荆门多云，27到33度。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孝感阴转多云，28到35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鄂州小雨，27到35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4度。天门阴转多云，28到34度。潜江阴转多云，28到35度。仙桃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山东下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转小到中雨，19到35度。第五市少克市多云有阵雨，21到31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阴，14到28度。湖北山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冈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防汛工作；
1: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现代林经济有关工作。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湖北11项获奖。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冈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从抵御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提升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志欧先后来到此次受灾严重的黄州区启程物流园、威尔康现代中药有限公司、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新港二路学生街，查看园区、企业、居民社区受灾情况和基础设施抢修加固等救灾工作进展，向正在现场开展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干部职工官兵表示慰问。他指出，要全力抓好受灾现场清理工作，加强房屋安全鉴定，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各层级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受灾地区的财政、金融、项目等支持力度，帮助受灾群众、受灾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加强极端天气下生产生活秩序应急管控，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在黄州区艳阳天酒店安置点，关志欧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灾情，十分牵挂受灾群众，省市区党委和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和党委政府一起重建美好家园。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关志欧看望受伤住院群众，希望大家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要求地方和医疗单位调集优质医护力量、医疗设备，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关志欧直接深入到黄州区堵城镇江嘴村长江岸线八河干流长孙堤南湖村堤段、团峰县刘家冲水库，检查长江堤防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和水库安全渡汛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防止经验主义，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严肃工作纪律，确保主汛期各级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加强明察暗访，发现问题严肃处理。要紧盯并险水库、重点堤段等险工险段开展全面自查，加强对在建涉水工程的规范管理，逐个逐段明确责任，排查隐患，确保除险措施落实到位。要有针对性地加强防台风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避险意识和能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防汛防台风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扛牢责任，勇挑重担，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侯锡民、彭勇参加。
1: 7月6号，教育部与我省在武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2: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怀进鹏指出，近年来湖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部省

0: 双方进一步加强会商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携手为中部崛起和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充分发挥湖北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优势，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实践育人，坚持健康第一，深刻把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县中办学水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北是科教大省、经济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六次考察湖北，要求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湖北的重大任务，离不开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我们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不断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支持湖北教育事业发展，与我们携手打造更多部省合作标志性成果，助力湖北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分别介绍有关情况，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出席，教育部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现代林经济有关工作。
0: 李殿勋指出，推进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是盘活林业资源、加快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促产业的有效举措，是创新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好激发国有林场活力，盘活集体林业资源，促进林农增收致富的有力抓手。要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市场思维与市场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高效盘活湖北丰富的林业资源，加快培育万亿规模的现代林经济。李殿勋强调，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要着力做好清查确权、价值转换、产业重塑三篇文章。一，要全面查清全省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家底，分类明晰资产权属，扎实开展林业资源确认、确权、确值。二，要大力拓展林业资源价值转化渠道与方式，以农村资产权益焊交所和生态环境权益焊交所相关交易模块为依托，以推进林地分区利用、优化林木资源开发管理、完善林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为支撑，积极探索林地经营、林木收益、林业碳汇等各类林业资源权益的变现路径，更好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盘活、科学利用。三，要加快重塑现代林业产业体系，优化全省林业产业布局，大力引入林业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康养旅游、木竹加工等特色产业，更好以林兴业、以林生财、以林富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健全以林长制为引领的工作推进机制，优化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指导、专业培训和现场推动，在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和地方债务两条底线，有效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林业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取得更多实效，加快培育全省规模庞大、效益明显、高度融合的现代林经济。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议。
2: 本轮强对流天气导致黄冈、鄂州、黄石等地部分房屋受损、道路受阻、水电中断。灾害发生后，各地迅速行动，抢修、清。

0: 障安置同步推进。
1: 这里是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的牛石村，受到本轮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这里的多处房屋已经受损。目前居民们正在开展全面的生产自救工作，合力抢修家园。
2: 在此次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3: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2: 聚焦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鄂州、黄冈、大冶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在黄冈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湖北消防机动总队宜昌大队救援人员连夜驰援，全力开展废墟清理、隐患排查等应急救援工作。
4: 我们第一时间转移群众200余人，送医就诊60余人。到目前，灾区群众已基本到达了8个宾馆进行安置。
5: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我们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2: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各地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工。在黄冈，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巡检、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
6: 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兄弟单位紧急抽调力量赶赴现场支援，形成跨单位联动抢修格局。
2: 截至今天下午，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
7: 风雨之中，总有一些朴素的善意让人感动。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暖心瞬间。
2: 昨天一大早，黄冈市黄州区学生街的雷百龙包子铺已是热气蒸腾。就在8小时前，大风掀翻了这里的摊位和餐车，还有店员受伤。老板娘陈明心连夜送医。回家路上见电力、环卫等正在冒雨抢修。凌晨3点，一位电力抢修队的朋友发来消息，从昨晚9点干到现在没合眼。他心头一酸，立即回电叫来4个阿姨包包子。
8: 电力抢修的，然后他们从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直干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然后我现在要把50笼包子给他们送过去。
2: 很快，50笼包子和热豆浆打包上车，陈明新驱车直奔抢修现场。店铺门口，闻讯赶来买早餐的市民听说第一批要送抢险队，纷纷主动礼让，全力支持。返回店里，他贴出手写告示，所有一线人员免费吃包子。
9: 我只会包包子，我就想着我就过来多包一点包子，就是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2: 在你守护我，我温暖你的双向奔赴中，目前黄州学生街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烟火气又重新燃起来了。大冶金牛镇东街社区6号晚的强对流天气造成超1700户居民自建房受损，不少党员干部自家屋顶也被掀翻。可今天雨一停，他们谁也没顾上自家，先挨家挨户帮居民清理碎玻璃，敲落悬在屋顶的危险瓦片。今天一早又抢在下一轮降雨前拉来新瓦，卸货、搬运、吊装，忙着给大火的屋顶重新铺瓦。
10: 我嘞省内天昨日到今日和门了伤，要不要就热，都是在那个东阳那个我的伯母接念我那个夫郎，让我的亲人好多。
2: 目前当地已经组织900余人、23台机械投入抢修，排除隐患80多处，房屋修缮进度过半，预计本周末可初步完成。不少在外游子用实际行动反哺家乡，驰援一线。得知家乡鄂州受灾后，远在武警陕西总队服役的周辉，在获得部队特批后，星夜兼程，跨越千里，第一时间投身灾后自救一线，守护家园，助力灾后重建。

0: 我觉得这是我的义不容辞应该干的一些事情，把它干好做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受台风巴威等因素影响，新一轮强对流天气预计本周末开始影响我省。本次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来看专家介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预计在11号前后影响湖北。专家介绍，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需格外重视。
3: 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塘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呢，要重点防范湖泊的漫堤、城镇的内涝等等灾害，尤其是7月8号，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滩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
2: 受连日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武汉今天中午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梅雨期，台风的叠加效应，湖北各地有哪些防御重点？
3: 并险水库啊，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筑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2: 强对流天气极易造成山洪、城市内涝，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避险救灾知识？
3: 收到预警信息啊，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到积水无法通行，要果断弃车撤离。
4: 7月7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钧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抓细抓实防灾救灾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咸安区双溪桥镇淡山社区，他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电力交通恢复，加强监测预警和抢险准备。在斧头湖八子口闸，何良钧要求盯紧压实责任，深入排查隐患，加密堤防巡查，及时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统筹防汛与抗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7号前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督办省人大代表建议，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湖北科教人才资源富集的比较优势，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深化科技金融创新，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要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多种储能技术协同发展。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5: 今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湖北省主持完成项目共获奖11项，居全国前列。其中，国际科技合作奖2项，创我省单届新高。
4: 这次湖北获得的11个奖项实现了国家级科学奖项的全覆盖，具体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6项以及国际合作奖2项。其中，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创下10多项工程领域世界第一，实现我国水电核心技术跨越式突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是湖北此次斩获的最高奖项。
6: 白鹤滩水电站攻坚形成的特高拱坝、智能温控等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在国内外50余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中，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

0: 获奖项目中既有行业头部企业，又有重点高校，同时涵盖外籍顶尖专家，创新主体类型广泛。其中高校牵头完成项目7项，企业牵头完成2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榜单上的9项全国国际科技合作奖中，湖北斩获2项，占比超过1/5，创单届新高。两位外籍顶尖专家同时获奖，彰显了我省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开放度与影响力。
1: 这也意味着湖北的科研团队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同行平等对话、共同攻关的能力。国际合作不是跟跑式的学习，而是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领跑式的合作。这也是湖北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一个侧面的印证。
2: 湖北获得的11项国家科技奖覆盖地质、深海、水电、北斗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份成绩单标志着湖北科技创新的韧性与实力。
0: 获奖项目中有从零到一的前沿创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利用地质微生物研究古气候，填补了长江流域9000年暴雨规律认知的空白，
3: 揭示了过去9000年的一个暴雨事件发生的频率，通过一些微生物啊、一些菌剂的研发控制，甲烷排放能够很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双碳目标呀。这样，
0: 在1到10的技术转化上，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团队攻克电子雷管精准延时、定向断裂等关键技术，为国家重大工程扫清卡脖子障碍。
4: 在爆破之前就反复地对它进行模拟验证，要让它把能量非常高效又精准地释放，达到我们的工程目标。
0: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研制的深海液压元件成功应用于奋斗者号、蛟龙号等所有国产载人潜水器，实现了该领域国际从无到有的突破。
5: 针对深海高外压的一个环境，从这个配对材料进行研究，最终是实现这个性能可以去适应这个深海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在10到 N 的产业化端，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生物育种领域实现突破，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培育新品种32个，累计推广8000万亩，新增经济效益近49亿元。创新成果频现国奖舞台，背后是湖北多年的厚积薄发。14/5以来，湖北获国家科技奖39项，居全国第3；大科学装置增至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达45家，均居全国第4；高新技术企业从1.04万家增至3.5万家，跃居全国第5。创新发展正成为湖北最鲜明的标识。
6: 聚焦我们省现在的优势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来布局，从创新车源到关键技术攻关，以及到产业孵化和产业对接，打造一个闭环体系，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做好，让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湖北正持续推进尖刀工程，在6G、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高端芯片等方向加速攻关。
7: 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如何度过炎炎夏日？今天，古代萧夏文化展在武汉博物馆开展，近200件文物集中亮相。
2: 展厅里，温润玉器、古朴青铜、雅致瓷品、绝美书画，近200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还原古人萧夏日常。一方四面陶枕透气纳凉，一柄素纸折扇摇出庭院清风，一身轻薄夏衣暗藏顺应时节的生活巧思，多幅传世古画则清晰记录下古人最自在的消暑方式，临水西游，亲水寻凉。核心展品明代仇英的《竹吴萧夏图轴》，画中竹影摇曳，梧桐生凉，高士闲坐庭院，一派静谧闲适。
8: 可以看出，首先他们就会临水筑阁，在没有智能设备的古代，这是一个又现实又实用也非常降暑的一种方式。
2: 展厅还打造了沉浸式体验，观影区运用数字动画技术让古画活了起来，观众可席地而坐，在动态山水间感受古人闲情。诗词翻转牌将荷花、竹、蝉、蛙等夏日意象与诗句巧妙结合，闻香与听景体验区

0: 花香、蝉鸣、流水声营造出多维感官氛围。七月至九月每周五，博物馆还将推出国风展演、非遗市集等夜游活动。
1: 各种朝代的、各种主题的、夏季相关的文物都有展出，然后以及香氛体验，我觉得形式比较丰富，
2: 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会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会邀请楚剧院、湖北交响乐团为我们进行夜赏的表演，希望在炎炎夏日以文化服务为武汉公众带来丝丝的文化凉意。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全国铁路已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梳理发现，武汉东站每日图定办理旅客列车从85列增加至93列，可高铁直达西安、上海、厦门、温州等28座城市，串联陕西、江西、浙江等8个省区市。武汉市体育局将在具备条件的游泳场馆开展夏令营免费游泳活动，全市中小学生可通过线上预约、家长陪同入场模式，在指定场馆免费游泳20天。
4: 武汉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6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东湖高新北部、忻州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雷电，致灾风险高，请大家加强防范，关好门窗，非必要不外出。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 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

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

0: 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 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

0: 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2: 哎，对，阿婆，走完啦，慢点，慢点，把人救人。走完，走完，走完。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3: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尤其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1: 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2: 敢向上级开枪啊？
1: 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
2: 打！
1: 住住住住！
2: 不要冲动啊！

老者，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死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啊，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
1: 我知道，姐夫，我。

0: 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1: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2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山里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你是怀孕了。
0: 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1: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0: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1: 不怕了，有我在的，我照顾你了。
2: 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1: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0: 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怎么了？哦，
1: 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0: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
4: 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5: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5: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4: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5: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4: 不会的。
5: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出去，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

0: 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1: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2: 他没来过。
3: 站住，最近没有见过你。
4: 没见过
3: 吗？有没有见过他？
5: 没见过。
3: 见过这个人没有？
5: 没有。
3: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1: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2: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1: 李队长，有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6: 是。
1: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7: 是。

0: 程组长，
1: 是。
2: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3: 什么都没搜到。
2: 搜仔细了吗？
3: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都还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恩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转过来，部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

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

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所有神力。 那就不打扰。

0: 啊，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情。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是谁杀的？周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了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时间对吗？
1: 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0: 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1: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0: 陪我坐吗？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滚。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5: 是啊，
6: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7: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8: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9: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0: 对不起，李队长，你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7: 我在听，你说。
11: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1: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1: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7: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7: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7: 老师，
3: 嗯，
7: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死了吗？
3: 没有，
2: 救回来了。
3: 您呢？刚做完手术。
2: 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
4: 你是？
5: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1: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4: 当 AI 遇上医疗，
15: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
16: 你好。
14: 你好呀，楚小健，
17: 欢迎来到
14: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
18: 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19: 自动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20: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14: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21: AI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22: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0: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他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1: 这是近期台湾天气海海况预报。
0: 陈太太在说。

0: 行，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
2: 去定海接应他。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0: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要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干嘛？多少钱？20一组，我给您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
3: 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1: 小心啊。
0: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2: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3: 拜拜，老弟，上了，上了，上了。就怕我一单，
0: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1: 好。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0: 高血压，老毛病了。
5: 临时抓了个供点，紧急情况，多担待。进，
4: 快点，轻点，轻点啊。
5: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啊，熬不住，畏罪自杀。
6: 恭喜你，死了吗？
5: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刚做完手术，

我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古正文，我跟你说了，吴次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次长汇报工作。
2: 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看着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衣服都洗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
1: 7岁了。
0: 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他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0: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1: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2: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1: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是最通的，基隆工委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谷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牛排，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我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

0: 挺想他的呢，
1: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0: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1: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0: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1: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0: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就送给他。
2: 太太，你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3: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哦，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2: 哎，好的，你稍等。
3: 谢谢。

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老郑。

0: 校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1: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啊、
0: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
1: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0: 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啊。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0: 聂西。

0: 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1: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当然，当然。
0: 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1: 文娟，
0: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1: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0: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警方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 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偿。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
2: 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应该都会下发。
2: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0: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4: 你们怎么来了？找你们陈长官讨个说法来。保密局太过分了，找你们周总长也行。保密局。二太太，这边。
5: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4: 那我帮他分析一下。 是这样，我认为。

0: 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1: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1: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0: 你要我做什么？
1: 去把聂西给钉死。
2: 老师，出什么事了？
3: 周志儒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陆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2: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3: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历代了。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4: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3: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2: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3: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2: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3: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2: 懂了。
3: 重复一遍，
2: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3: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是。

0: 醒醒！
1: 哎呀，
2: 当心啊！
1: 这个上坟。
3: 那好好看看哇，星星山，星星山，哎，别都山，别都山来啊！
1: 啊，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4: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5: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4: 加钱行吗？
5: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1: 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问话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喜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兄。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0: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
0: 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希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合。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0: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梅，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0: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0: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明，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0: 聂西的太太辞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时间，聂西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西给我控制起来。
2: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本轮强对流天气导致黄冈、鄂州、黄石等地部分房屋受损，道路受阻，水电中断。灾害发生后，各地迅速行动，抢修、清障、安置同步推进。
1: 这里是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的牛石村，受到本轮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这里的多处房屋已经受损。目前，居民们正在开展全面的生产自救工作，合力抢修家园。
2: 在此次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3: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2: 聚焦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鄂州、黄冈、大冶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在黄冈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湖北消防机动总队宜昌大队救援人员连夜驰援，全力开展废墟清理、隐患排查等应急救援工作。
4: 我们第一次

0: 人转移群众200余人，送医就诊60余人。到目前，灾区群众已基本到达了8个宾馆进行安置。
1: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我们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2: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各地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工。在黄冈，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巡检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
3: 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兄弟单位紧急抽调力量赶赴现场支援，形成跨单位联动抢修格局。
2: 截至今天下午，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
4: 7月6号晚，雷暴大风突袭湖北，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70多个乡镇遭遇8至13级大风，局地甚至出现龙卷风。灾害发生后，全省巨灾保险理赔机制迅速启动。
2: 昨天下午，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大冶金牛镇的受损房屋进行查勘定损。胡庆凤家的3层楼的玻璃窗全部被大风击碎，部分家具泡水。
5: 从我们现场的查勘定损情况来看，符合巨灾保险室内财产损失的一个赔付标准，赔付是5000块钱。
2: 2024年9月，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牵头启动了为期5年的巨灾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老百姓不用掏一分钱。保障范围覆盖灾害发生时身在湖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路过或参与救援的，都自动算在内。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也在保障之列。赔付标准分3档：人员死亡或失踪，每人最高20万；房屋倒损，城镇每户最高10万，农村每户最高4万；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5000元。
6: 财政厅会同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逐户查勘核验实际的损失。结果公示3天，在公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实行预赔付的。公示结束以后呢，将全款全部拨到受害人的账户或者是受害人家属账户。
2: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长江财险连夜派出400多名理赔员，组成10余个专班，奔赴鄂州、黄石、咸宁、黄冈等地现场查勘，目前已赔付240万元。
7: 督促保险公司特事特办，即事即办。例如，部分保险公司免气象灾害证明，免繁琐纸质资料，免被道路救援，加快查勘定损和预赔付进度。
4: 今天，武汉市人工智能加教育创新应用成果清单在江岸区发布，同步举行人工智能加教育观摩，一批前沿科技产品亮相。
8: 成果清单包括118个优秀应用场景、28个大模型与智能体、10个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其中应用场景占比超70%，覆盖教学、作业、健康管理等维度。在武汉这所小学，入选成果清单的智慧体育场景，依托校园摄像头与智能体测设备联动，能准确采集学生全时段运动数据，从而为课堂设计和学生体质提升提供依据。
9: AI 摄像头可以捕捉生成他的运动数据，体育老师可以经过在数据上的反馈，对每一个学生的状态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整。
10: 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屏幕选择自己想要参与的活动，每次我都玩得满头大汗。
8: 这批成果有一个鲜明特点，将真实教学场景作为开放接口，改变了以往项目停留在单点工具观摩展示层面的情况。得益于江岸区正着力构建的双联合体协同机制，教育主管部门与经信部门跨部门联动，打破信息壁垒，让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学校的场景需求精准对接。
11: 以场景为主的是非常的领先的，并且是非常的务实的，大量的场景会产生出来好用的 AI 的产品来去反哺我们的教育。
4: 今天上午，千校万企联合促就业对接大会在武汉举行。这个由教育部指导搭建的千校万企联合促就业信息平台。

0: 台，已汇聚全国200多所高校和300多家企业，让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
1: 在对接会现场，东风汽车、小米、中建三局等头部企业释放了大量招聘需求。
2: 自己邀请的时候邀请不到这么多知名的企业，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岗位给学生匹配的，尤其是进校招聘企业数量呢不是很乐观。
1: 过去高校各自为战，招聘会的组织能力有限，与此同时企业也因为信息不畅导致招聘路线单一，而千校万企平台打破了这个局面。通过千校联合挂网，企业一站报名，线路相互带动，让企业登录平台就能看到求职院校的信息，学生也能跨校获取岗位。
3: 千校万企的出街的活动是非常好的，能够把全国的高校的一些资源统一到这个平台里面去。我们每年的校招的体量大概是600到800人，希望能够在湖北这些高校里面能够招到200人以上。
1: 目前千校万企联合促就业平台入驻企业已覆盖信息技术、汽车制造等140多个细分领域，提供岗位超50000个。此外，平台还特别设置了探岗环节，近100家企业敞开大门，邀请学生零距离感受企业真实的工作场景。
4: 整个蔚来集团的能源板块的总部也在武汉这边，应届生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包括产品研发、工业化制造，也开放探岗的机会，希望大学生有更多的接触社会、接触企业。
1: 今年秋招期间，平台还计划在全国安排约200条招聘线路、800场招聘会，并在10月10日定期举办线上集中招聘，打造常态化的对接机制。
0: 下面来看热文@你。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天，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单列6000万元支农支小灾贷款专用额度，全力保障黄冈市各项救灾金融服务工作，重点投向农户房屋修缮、农田复耕、企业设备修复等关键环节。今天，湖北省广告赋能消费品质提升资源对接活动武汉片区收官，吸引100余家企业及新疆阿克苏代表团参会，现场多家企业与湖北广告企业达成品牌打造、数字传播等初步合作意向。今天傍晚，武汉天空出现形似飞船的云朵，被众多市民拍摄记录。武汉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晴热、雷雨、大风交替出现，市民需密切关注短时天气预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脏，太空电站列入国家战略，国产大模型推理加速落地，一人公司兴起，折射数字平权，从芯片到电网，从地面到太空，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奔向真实场景，最硬核的创新终将在现实土壤中扎根生长。DeepSeek 开源 DSpark 推理框架，生成速度提升85%。近日，北京大学联合 DeepSeek 推出大模型推理加速框架 DSpark， 旨在解决大语言模型在高并发生产环境中的推理效率瓶颈。采用半自回归生成架构与置信度调度校验机制，在保持输出分布不变前提下，将单用户文本生成速度提升60%至85%，并显著改善高并发场景下的系统吞吐量。该方案已部署于 DeepSeek V4 Flash 和 V4 Pro 的预览版服务引擎中，实测在严苛响应延迟约束下仍能维持高效稳定运行。相关论文训练代码已上线 GitHub 开放共享。配套开源的全站训练框架 DeepSpark 支持多种草稿模型算法，兼容千问三、Gemma 四等主流模型，大幅降低推测性解码技术落地门槛。DeepSpark 的开源不仅标志着国产大模型推理技术迈入新阶段，更以实打实的性能提升验证了技术创新的价值。当硬件与算法协同进化， AI 的响应速度不再只是参数竞赛，而是真正服务于用户效率与体验。未来，从桌面输入法到可穿戴设备，加速的不仅是文本生成，更是人机协作的节奏。苹果游说美政府采购长芯存储芯片，成本压力倒逼供应链重构。苹果公司因内存芯片成本飙升，正游说特朗普政府批准其采购中国长芯存储的 DRAM 芯片。目前苹果设备内存主要依赖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但 AI 热潮推动 HBM 和 DDR5 产能扩张，导致 LPDDR 等传统内存持续短缺。2025年以来 DRAM 价格暴涨近4倍。苹果近期大幅上调 MacBook、iPad 售价，单日市值蒸发2630亿美元。尽管长芯存储未被直接制裁，但已被列入美国国防部中国军事企业清单，采购面临政治阻力。知情人士称，白宫内部对是否松动限制存在分歧，国会强硬派可能强烈反对，游说结果尚不明朗。苹果此次游说背后，折射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在成本压力与地缘政治夹缝中的现实困境。一边是 AI 驱动下内存需求激增、价格飙升带来的商业生存压力，一边是技术自主与政治合规之间的艰难平衡。长芯存储能否进入苹果供应链，已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采购选择，更成为检验技术实力、产业韧性与规则话语权的重要标尺。当商业逻辑不断叩击政治红线，全球科技竞争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太空电站首入155规划，三条技术主线加速迈向工程验证。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首次将太空电站与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输电、无线传能等技术并列写入国家能源前沿技术方向。尽管全文仅有一句表述，却意义重大，标志着其从航天前沿概念正式上升为国家能源战略方向，凸显其在2050年后能源格局中的远期地位。当前，国内航天发射成本下降、在轨建造能力提升、新型光伏材料突破及无线传能技术进入工程验证阶段，四大关键瓶颈正同步缓解。长征9号重型火箭研制加速，段宝岩团队逐日工程实现百米级千瓦微波传能，伏羲星空、恒星力量等企业推动钙钛矿电池在轨服役验证，产业生态初具轮廓。太空电站入列155规划，既是国家战略远见的体现，也折射出我国在航天与能源交叉领域的系统性突破能力。从实验室微波传能到百米级工程验证，从钙钛矿电池上天到重型运载火箭研制提速，技术积累正由点及面，由理论向实证加速演进。诚然，距离兆瓦级在轨发电与稳定回传仍有长路要走，但规划落笔之处正是工程攻坚的起点。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而中国正努力让那束来自太空的光照得更早、更稳、更亮。马斯克收购 Mesh 打通卫星光通信关键一步。马斯克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正式收购初创公司 Mesh Optical Technologies。该公司由前 SpaceX 员工创立，专注研发面向 AI 数据。

中心的光通信收发器。此次收购标志着马斯克加速构建自主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旨在强化 SpaceX 在算力供应领域的硬件底层能力，支撑其与 Anthropic、 谷歌等机构达成的算力服务合作。更长远看，光通信也是马斯克卫星计划里不可或缺的一角。马斯克的太空算力工程计划准备在近地轨道投放至多100万颗专用计算卫星，而这些卫星间的链接正是通过高带宽光学链路，同样是 Mesh 专攻的领域。光通信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 AI 算力竞赛的新分水岭。当数据洪流冲垮同缆的物理极限，谁掌握高速低功耗可集成的光互联技术，谁就握住了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钥匙。未来数据中心的模样或将由一束光重新定义。英伟达重塑 AI 网络格局， CPU 技术加速光互联替代同缆。英伟达凭借 Spectrum X 以太网平台和 BlueField DPU 等网络技术，于2026年第一季度跃居全球数据中心以太网交换机市场收入第一，份额达21.5%，营收同比增长192.7%。这一突破源于2019年收购 Mellanox 后构建的 AI 优化网络能力，使其从 GPU 厂商升级为端到端 AI 基础设施供应商。其方案通过 GPU 与网络协同设计，显著提升万卡级 AI 集群的数据传输效率与算力利用率，正加速推动以太网在 AI 后端网络中替代 InfiniBand， 并向 800G 及 CPO 共封装光学方向演进。英伟达以 Spectrum X 和 CPO 技术重塑 AI 网络基础设施，标志着算力竞争已从单点芯片延伸至全站互联。当万卡集群对带宽、延迟与能效提出极致要求，光互联替代同缆不再是未来图景，而是正在发生的产业迁移。挑战固然存在，散热、封装、波长、稳定性等瓶颈亟待突破，但技术演进的窗口已经打开。谁能在协同设计与工程落地之间跑出加速度，谁就将真正掌握下一代 AI 基建的话语权。存储芯片价格狂飙， AI 驱动供需失衡加剧。杰弗瑞研报预测，受 AI 驱动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影响，2026年第三季度 DRAM 价格将环比暴涨40%至50%，第四季度再涨30%至40%，远超市场普遍预期。全球约50%存储产能已被科技巨头通过长期协议锁定，未来或升至70%，导致消费电子领域供应严重承压，供给端增长仅7%至8%。DRAM 与 NAND 月度产能缺口达15万至20万片。中国厂商短期内难改格局，价格高企态势或将延续至2027年、2028年才有望缓解。报告指出， AI 正永久性重塑存储芯片行业周期属性，制造商转向利润优先策略，估值逻辑已随之改变。存储芯片价格狂飙背后，是 AI 浪潮对硬件基础设施的空前挤压。当高带宽内存成为大模型训练的刚需，行业已从周期性波动转向结构性紧缺。中小厂商在产能锁定与成本攀升的双重夹击下，生存空间持续收窄，而巨头凭借议价权加速构建护城河。这场由 AI 点燃的供需重构，不仅改写了价格曲线，更在倒逼整个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强协同、重技术的方向深度洗牌。未来几年能否在算力军备竞赛中守住供应命脉，或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存续边界。AI 视频生成迎来龙虾时刻 ，OpenMontage 重构全流程生产力。OpenMontage 作为一款免费开源的 AI 视频制片工具，正引发行业震动。它不再仅生成几秒视频片段，而是构建完整导演循环，自动联网查资料、写脚本、分镜、调用多模型生成画面、配音、配乐、程序化剪辑与质检，最终交付成片。其核心是状态机驱动的确定性流程，兼容14家视频 API、10个图像模型及免费素材库，支持参考视频驱动而非复杂提示词，并大幅压低成本，如60秒皮克斯风格短片仅耗$1.33。6月下旬以来，其在开源平台 GitHub 上星标日增3000颗，标志 AI 视频正从素材生成迈入成片交付新阶段。OpenMontage 的出现标志着 AI 视频生成正从炫技式片段创作迈向可落地的工业化生产。它不追求单点突破，而是以系统性思维重构内容生产的全链路，让创意真正回归导演本身。尽管当前版本尚存

0: 稳定性短板，但开源生态的快速迭代与社区共建力量已为这场生产力革命埋下坚实伏笔。当技术不再要求人人成为多面手，而是默默拖住每一个创作者的梦想， AI 的价值才真正开始显现。 AI CEO 集体翻车，规则算法反超大模型。普林斯顿大学搭建了 CEO Bench 评测框架，让14个 AI 模型在500天虚拟周期中自主运营 SaaS 初创公司，初始资金$1,000,000。结果仅4个选手保住本金实现盈利，其中 Claude Fable 5更以4715万美元收益夺冠，远超其余模型。令人意外的是，第4名为纯规则驱动算法，未使用任何大模型。研究发现，成功 AI CEO 的关键不在参数、规模或编程能力，而在于探索意愿、隐性信息挖掘、动态适应与长期规划能力。同时，通用编程 Agent 的框架直接迁移至商业决策场景，反而拖累表现，凸显垂直领域深度适配的必要性。这场 AI CEO 的实战测试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在真实商业世界中，直觉、权衡与韧性比参数规模更难被复制。规则算法意外登榜，不是技术的倒退，而是对智能本质的一次重新校准。真正的决策力不在于能否生成华丽代码，而在于能否在模糊中识别机会，在亏损中守住底线，在无人指引时依然选择向前。华为10年磨一剑的构网技术正重塑全球能源稳定新范式。华为发布3代构网型储能系统，标志着其10年技术积累进入全站创新阶段。该系统突破传统单柜能量密度路径，聚焦子阵级功率密度优化，实现 BOP 成本降低20%，交付周期缩短30%，土地占用减少1平方米每兆瓦时，并将噪音控制在35分贝，满足欧洲严苛环保标准。其电站级构网能力支持1000台 PCS， 100公里无同步并机线运行，自适应 SCR 变化或 TUV 莱茵 SOC 特性最高等级认证。安全方面，首创 CRG 体系及正压阻氧、定向排烟技术亦通过最高等级安全认证。该技术已在沙特、红海新城、保加利亚洛维奇项目等全球100余场景落地验证，支撑高比例新能源电网稳定运行。构网技术看似遥远，实则关乎每一度绿电的可靠输送与万家灯火的稳定运行。华为10年深耕，让储能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支撑，为高比例新能源电网装上自主可控的心脏。但技术突破只是起点，如何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可负担、可推广、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仍需产业协同、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共同破题。毕竟，最硬核的科技终要落进现实土壤里生根发芽。AI 赋能艺人公司崛起，重庆、杭州双城探索数字化创业新范式。AI 技术加速赋能个体创业，艺人公司 OPC 模式在全国多地兴起。重庆技术老兵谢志向依托多年数字化服务经验与 AI 工具，创办御马智联，聚焦中小企业 AI 定制开发，正从定制化服务向标准化产品转型。重庆米帕斯则通过订单分发、资质背书与技术协同，构建 OPC 生态闭环，助力小微 AI 创业者落地真实项目。杭州凭借政策支持、产业密度与 AI 创新氛围，成为 OPC 创业高地，已涌现红谷会、新模社区等多元载体，并出台12条专项政策，推动 OPC 向垂直化、联盟化、规模化发展。艺人公司正从概念走向现实，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创业的主流形态之一。重庆的务实探索与杭州的生态构建，共同勾勒出 AI 赋能个体创业的新图景。技术老兵转身为创业者，小微团队借力平台接单落地，政策工具精准滴灌激活，创新末梢。当 AI 不再只是大厂的专利，而成为每个创业者的标配助手，真正的数字平权正在发生。AI 正加速重塑算力、能源、航天与创作的底层逻辑，光互联、太空电站、艺人公司等趋势招式，技术落地比参数更动人。未来以来，只是需要更多耐心与协作。感谢收看，晚安。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二光，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形话，话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您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当然了，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先为您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好了，话不多说了，马上开启今天的奇妙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王山老师，面对这样的小选手，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2: 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如果说今天他战胜我，我会觉得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0: 小朋友，面对老师，有什么话想对王山说的？
3: 别看我个子小，我能量还是很大的，我一定不会放水的。
0: 一定不会放水的啊！好的，李翔和王山要做好准备。先从王山开始，请听题。惊鸿舞是唐朝哪位妃子的成名舞蹈？
2: 是唐玄宗的梅妃江彩萍所作。
0: 根据三字经的描述，苏洵是多少岁才开始发奋读书的？
3: 苏洵应该是27岁开始读书的，因为三字经里面有记载，苏老玄27始发奋读书籍。
0: 金庸小说中曾大量引用诗句，程英在见到杨过后写下极见君子云胡不喜，这首诗出自
2: 诗经的国风正风风雨。
0: 如果你是一个店小二，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拿着金龟做抵押买酒，这位客人应该是
3: 贺知章，因为贺知章和李白外出饮酒，他们酒钱不够了，贺知章就把身上的金龟摘下来当做酒钱。
0: 红娘一词最早出自哪部作品？
2: 最早出自元稹的莺莺传，也叫会真记。在我们越剧当中，张生有这样一段话，他言语俏，来往忙，聪明伶俐不寻常，说的就是小红娘。
0: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为报倾城随太守，青射虎，看孙郎。这里的孙郎说的是谁？
3: 孙郎说的应该是孙权，孙权曾经亲手射死过一只老虎。
0: 判断题。

0: 诗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出自杜甫吗？
1: 不是，出自李白的《杜荆门送别》。
0: 判断题：庐山草堂的主人是白居易吗？
2: 是白居易，白居易还写过《庐山草堂记》。
0: 苏轼诗句“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说的是什么节日？
1: 说的是中秋节。
0: 与梅尧臣并称苏梅的诗人是谁？
2: 应该是苏舜钦。
0: 电视剧《千山暮雪》的剧名出自哪位诗人的哪首作品？
1: 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宴秋词》。
0: 苏轼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按生肖是什么年？
2: 按生肖应该是龙年。
0: 接诗句“戏马高楼垂柳边”上句：“
1: 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出自王维的《少年行》。
0: 接诗句“马上相逢无知比”下句：“
2: 凭君传语报平安”这出自岑参的《坟墓经史》。
0: 词牌《青玉案》取自于诗句“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请问它的作者是谁？
1: 作者是张衡，取自他的《丝绸诗》。
0: 假如你在唐朝想请白居易和韩愈一起吃饭，但这两人政见不同，你可以通过两人的哪位共同好友发出邀约？
2: 张琪和白居易有过交集，然后韩愈更是给张琪写过诗，所以我觉得是 A 张琪。
0: 苏轼诗句“我醉欲眠君罢休，以教从事到青州”中的“青州从事”指的是什么酒？
1: 青州从事指的是好酒，不好的酒叫平原都游。
0: 苏曼殊诗句“雷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玉上银边”中的雷马指的是什么马？
2: 雷马指的是瘦马，羸弱的瘦马。
0: 李白诗句“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中的种瓜人说的是谁？
1: 王安石有诗云：“东陵岂是无能者，独傍青门守种瓜”，说的就是曾经前半生是东陵侯，后半生种瓜的少平。
0: 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的是
2: 元好问。
0: 问答题：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曾写下诗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是谁？

0: 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写下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是谁？老师，
1: 虞世南。
2: 虞世南呀、啊、
0: 虞世南。
2: 对，
1: 从这个诗句本身，它表达的是一种，你有本身有实力的话，你自然的会把你的这种声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嗯、所以叫居高声自远、
0: 哦、
2: 非是借秋。对，那个清代人认为这个句子是清华人语，就是虞世南他是比较清高的。
0: 嗯，明白了。好，我们要恭喜玉祥进入到第二关。哇，下段能力真不错啊。没事儿，咱们的王山老师咱还有机会，好不好？再接再厉。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的比拼。有什么话想对朱丹说？
3: 我看朱丹妹妹非常的温婉，所以我想送朱丹妹妹一首温柔的诗。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我会送你离开舞台之外，然后怀念你。
0: 这么温柔的语调说出挺狠的话啊。朱丹，你觉得你会离开吗？
4: 不会吧。
0: 不会。有什么话对丁鹏说？
4: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让我们就在这最美好的岁月里来享受这场酣畅的对决吧。
0: 好，鼓足了劲儿，我们开始一 v 一诗词快问快答，先从丁鹏开始。我们开始一 v 一诗词快问快答，先从丁鹏开始。请听题，陆游诗句“叹息人真未易知，暮年始觉曲生其中的曲生指的是？
3: 这是一个典故，是一瓶酒他成精了，然后他自称是曲秀才，所以是酒。
0: 刘长卿别颜世元，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因复晴的水国指的是哪里？
4: 苏州的别名何女城，所以这里的水国指的是苏州。
0: 元好问诗句，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间，评论的是哪位诗人？
3: 西昆是一个诗法李商隐的诗歌流派，所以选李商隐。
0: 王维晚年居住的辋川别业本属于以下哪位诗人？
4: 是王维从宋之问手上买来的别墅。
0: 醉吟诗人是哪位诗人的号？
3: 白居易和李白一样都嗜酒如命，他自号醉吟诗人白居易。
0: 网络诗句，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改编自以下哪位诗人的诗句？
4: 是韦应物的简木舍，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
0: 王建雨过山村，复孤相唤玉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中的玉蚕是为了什么？
3: 它是为了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淘汰低劣的蚕种，所以想选出优良的蚕种。
0: 寒红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玉柳斜，请问寒食节总共禁火几天？
4: 从清明节的前两天开始禁食，所以一共十三天。
0: 以下两位诗人中谁的眼神比较差？
3: 他在做太柱的时候得的眼疾，别人称他是穷瞎张太柱张吉。
0: 以下两位诗人中谁是落水而死的？
4: 张志和在拜访颜真卿的时候不幸堕入阴斗湖落水而死，所以答案是张志和。
0: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中的鹿门山位于今天湖北哪里？
3: 庞德公和皮日休也隐居在这里，是襄阳。
0: 苏轼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描写的是什么花？
4: 描写的是海棠。
0: 写下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的是宋代哪位女词人？
3: 宋代有一位词人，她婚后生活特别不幸福，朱淑珍。
0: 陆游幽居初夏，叹息老来交旧镜，睡来谁共五瓯茶的瓯指的是什么？
4: 这个瓯指的是茶杯。
0: 陆游写给唐婉的钗头凤红酥手是在哪里完成的？
3: 沈园是在绍兴，陆游他是绍兴人，所以我选沈园。
0: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
4: 是苏轼的好友惠崇画的一幅画春江晚景。
0: 网络热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改自哪位诗人的诗句？
3: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
0: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是谁的诗句？
4: 是曹丕的杂诗。
0: 李白诗句，何如痴遗子，散发照片舟中的痴遗子是谁给自己取的号？
3: 是范蠡。
0: 四号梅花屋主的是哪位诗人？
4: 是王冕。
0: 杜牧诗句，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写给谁的？
3: 写给歌女。
0: 被称为鹤鬼头的是哪位名家？
4: 贺铸，他因为冒丑所以外号鹤鬼头。
0: 判断题，渔父是出自离骚吗？
3: 渔父是楚辞的一个篇章，所以他不是。
0: 诗句，七弦为一友，两耳是知音，表达了白居易对什么乐器的喜爱？
4: 是他对琵琶的喜爱。
0: 答题结束。好，这道题我们的朱丹答错了，七弦 为益友两耳室之音表达了白居易对古琴的喜爱，
5: 因为古琴它有七根弦，也俗称七弦琴，所以这里面应该是古琴。琵琶是四根弦。
0: 嗯，好，我们要恭喜到的是丁鹏顺利的进入了第二关，我们的朱丹还有机会好吗？
4: 嗯，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朱丹以及王山他们俩之间的对抗，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线索答出正确的诗句，他们二位将争夺进入第二关最后一个名额，祝他们好运。好，两位女诗词达人哈，我们一起来看看线索一。线索一，庐山。线索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线索三，劳动场景。劳动场景。好，王山抢到了。
4: 我赌一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中国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0: 我们只给出了三个线索，你是如何判断的？给我们大家分享。
4: 因为第一个庐山可能还不能确定是陶渊明，有可能是李白什么的，但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陶渊明。他的诗句里面劳动场景，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这句诗，我觉得赌一把吧，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0: 赌一把，好，赌没赌对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来自近代诗人陶渊明。恭喜恭喜，王山回答正确。什么样的心情
4: 啊？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嘛。
0: 好，赌对了啊。好，我们打开其他的线索，一起来看一看这首诗啊。王山对这个庐山并不是特别的确定，
5: 庐山可能不太熟。其实在这个诗句里面啊，指的是种豆南山下啊，我们有个说法说这个南山是庐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小联系。至于我们的第二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应该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的陶渊明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田园诗人。第三个劳动场景和披星戴月是我们这位选手判断出来的，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啊。不过这里呢，我们陶渊明可以做一点点小的补充，在文学界我们会认为他是第一个真正的意义上获得安静的一个中国的文人。
0: 获得安静，
5: 哎，为什么这么说哈？
0: 因为是田园诗，我们都在田园里是吗？
5: 对，它是一种真正的内心的安静。它和之前的人比，我们会认为陶渊明他是真的是像一座高峰，被云雾遮挡，自己隐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年陶渊明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哟。直到后面这座山峰才被大家所发现了。是因为苏轼的原因，苏轼特别喜欢他，而且把他发掘出来了，所以陶渊明后来才更多的为人所知。这是陶渊明的一些小小的知识。
0: 好，我们要恭喜王山的同时，我们暂时止步于此的就是朱丹。朱丹有一些遗憾啊，可能要暂时离开了，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说？
4: 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非常开心能认识这么优秀的小伙伴们，还能在现场听到这么优秀的老师的解读。杜甫曾经说过，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我想说的是，富贵必从勤苦得，人人须读五车书。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0: 太棒了，谢谢谢谢朱丹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马上进入第二关。
6: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0: 王山是在上一轮是拼尽全力了啊，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4: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笑是啥意思啊？是有点怯吗？
4: 我挺懵的，我加油吧，我觉得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0: 哎，对，旁边的我们的雨翔呢？雨翔紧张吗？
7: 不紧张。
0: 好嘞，今天我们在漫画当中找找诗词的奇妙，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二关第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是唐朝诗人接待办主任。好，来看第二幅漫画。 他经常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打赌。你看上面说的是还是我的诗传唱最多。好，来看第三幅漫画，跟老朋友的一次欢饮结果成了悲剧。第四幅漫画就是描述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我回洛阳了。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哎呦哇，你看，哎，旁边这两位怎么是让着小朋友啊？什么意思？
4: 没有，我还没有从那个请抢答那三个字沉浸出来，我就听到他这
0: 边。哎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啊！来，宇翔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7: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嗯，首先第一幅图我是不是很清楚，第二幅图的话我是想起来有一个典故，是王昌龄然后王之涣还有高适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打赌，看这个谁的诗流传最广。第三幅图的话我就基本可以确定他一定是王昌龄，王昌龄和孟浩然曾经有一次就喝酒然后吃海鲜吃的太多了，喝得太嗨了，结果孟浩然他背上的这个恶疮就恶化，然后最后这个王昌龄就莫名其妙的就把孟浩然给送走了，所以成为了悲剧。最后一个你看我回洛阳了，而且他这个上面有三个字芙蓉楼，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芙蓉楼送辛渐里面出名的一句，就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一壶。而且你看另外一个人这个身上还有颗星，
2: 他思路非常清楚。
0: 嗯，对，这个宇翔说出他的答案的时候啊，我看丁鹏是鼓掌了啊，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3: 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而且他对细节的把握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芙蓉楼，然后那颗小心，还有他对背后典故的了解都非常的厉害。
0: 嗯，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来自唐代诗人王昌龄。恭喜宇翔回来就可以接上一分。好，我们打开这四幅漫画，一的来看一看啊。
2: 小朋友刚才讲解的已经很细了啊，不过你说你第一幅画不太清楚对吧？哎，我给你说说他的事儿。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王昌龄的诗里边，大概有超过一半的诗是写他跟朋友交往。

0: 的，所以我们说他是接待班主任。他朋友很多，他绝不是一个宅男。就如果当年他有微信的话，他微信的朋友圈一定非常热闹。
1: 嗯，好客啊。
0: 是的，
2: 5000人加满的那种。
0: 在他的这个交往诗里边，送别诗又特别突出。比如我们大家都能背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对吗？包括我们今天的答案也是一个送别诗。第二幅画呢，你解释得很对，有个典故叫“棋亭画壁”。这个“棋亭”呢，就是酒楼的意思。时间呢是在唐玄宗的开元中期，那一天下大雪，三个人就到这酒楼上去喝酒。喝着喝着呢，酒楼上来了四位梨园的女伶。那么这四位来了，他就唱歌。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个人就约好说，我们出来混这么久了，都有一些诗名，都有粉丝，但是到底谁最厉害呢，我们不清楚。今天我们先不要暴露我们的名字，听一听他们会唱到谁的诗。然后第一位伶人唱的是王昌龄的诗，就是今天咱们这道题目。唱完之后王昌龄就很得意。然后第二位伶人唱的是高适的诗，第三个伶人唱的还是王昌龄的诗，就是那个《长信秋词》，凤肘平明金殿开那首。王昌龄当然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只有王之涣的诗没有被唱到，但是他很淡定，而且特别傲娇地说，他们都是些潦倒的艺人，他们唱的都是下里巴人之作，我那是阳春白雪之作，我那个多么高大上啊，唱我这个的不是一般人。然后他就指着其中一个最漂亮的伶人说，他唱的一定是我的诗，如果不是，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你俩争了，如果是，你俩拜我为师吧。结果当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那一首。完了三个人就大笑，那一天喝得非常高兴，是这么一个故事。第三幅画小朋友也解释对了，就时间是在唐玄宗的开元28年。为什么他俩能见面呢？是朝廷大赦，当时王昌龄是被贬到岭南的，因为这一次大赦呢他回来了。从岭南回来的时候，他路过襄阳，这个地方是孟浩然隐居的地方，也是他家乡，然后见到孟浩然，这是老友重逢。老友重逢一定要喝酒吗？非常开心。实际上这个时候孟浩然是不适合喝酒的，我们刚才选手说了，他背上长了一个恶疮，为了不影响聚会，他还是热情地招待王昌龄，然后喝了酒，吃了应该是河鲜。
1: 哦，河鲜，
0: 我想对，就叫食鲜即冻，食了这个鲜以后，那个疾那个病又发作了。
1: 明白了。那我们看看第四幅漫画哈，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了。这两个人是谁呀？
0: 作者呢王昌龄，那个橙色衣服呢新建。我们的细节小朋友都看出来了，有一颗红心，还有就是芙蓉楼。芙蓉楼在今天的江苏镇江，估计当时有一些舆论对他不太有利。
1: 明白了。
0: 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新建去跟他的亲人朋友说，不用担心我，无论外界是怎么样，我还是那个王昌龄。
1: 对，
0: 这是一个猜测，因为没有很坚实的一个文献来解释这个问题。
1: 这就是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哈。
0: 对对。
1: 好，我们要恭喜雨翔击上一分，特别的棒啊！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古诗，来看第一幅版画。33岁，辞官归隐，实现人生自由。来看第二幅漫画，打破传统广收女弟子。来看第三幅漫画，他还是著名的美食博主。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好，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请抢答。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3: 这句诗是

0: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是袁枚的诗句。
1: 你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0: 首先第一幅图看到它有个小辫儿，还有一个帽子，可以确定是一个清朝的诗人。第二幅图呢，广收女弟子的，这个我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袁枚了。第三幅图是著名的美食博主，他有写一个叫随园食单，这个题是撞上我了，因为我家就住在随园旁边
1: 哦，
0: 所以我对随园有一点点了解，就是当时康熙年间的时候有一栋这种别墅，然后被这个袁枚，当时是个江宁知县吧，买下来了，然后他就装修了一番，觉得装修得很随意，于是就把那个随朝的随改成了随便的随。然后更离谱的是啥呢？是他来到这儿住了之后，他觉得离自己上班的地方太远了，怎么办呢？一般人是搬家，他是直接辞官了，他就回去开始专心做美食博主，然后还开了一个女子学校一样的，广收女弟子。然后所以说这个题可以说是我比较幸运吧。
1: 哎呀，对呀，正好撞上了，对吧？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来自清代诗人袁枚。恭喜王山回答正确，讥笑一分。好了，我们打开这四幅漫画，走进一下诗人袁枚。哎呀，真是让人羡慕呀，33岁就辞官归隐了，实现了人生自由，也是财富自由，对吗？
2: 其实袁枚在清代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因为号称所谓的袁才子
1: 啊，
2: 因为他12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这在过去还是很不容易的啊。然后呢，他是大概24岁的时候呢就考中了进士，但是他考中进士之后呢，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只是做了4任的县令，而且主要是在江苏的境内，后来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了，所以干脆呢就彻底隐居了。所以这就是才有我们第一幅图说到33岁就是实现人生自由。
1: 所以归隐之后啊，他就打破传统，广收女弟子，这个跟当时的这个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是吧？
2: 因为在古代这个社会里面，因为这个闺阁女子，尤其是上层的女性，
1: 对，
2: 一般来说是
1: 不大读书，
2: 不大就是走出家门的，而且他们也不太，就整个社会不太建议就是你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尤其有这种男女有别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在里面，所以一般来说很少有女子然后去上学堂啊，跟男生一样的去接受教育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整个的观念来说还是相对保守的。而且中国还有一种观念，女子无才便是 德，
1: 对。
2: 但是袁枚当时可以说是整个的江南地区的文坛宗师，他就是打破了这种所谓的传统的禁忌，而且他招收这女子，他也不是遮遮掩掩的，他就是很公开的，然后甚至还专门绘了一幅图，叫《湖楼请夜图》，绘制了他的所谓的女弟子，就像我们今天拍了一个集体的师生照一样的，对，所以这个在当时其实起了一个舆论宣传的一个作用，而且他不仅仅是教授这些女弟子来写诗，还会给他们的诗歌编选出来，然后给他们看个诗集，而且在他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本诗画著作里面，叫《随园诗画》，专门提到了他的女弟子中间一些比较突出的或者一些佼佼者的诗作，会拿出来点评。那第三个其实就很有意思，袁枚确实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刚才这个王山提到了他专门写了一个菜谱叫做随园食单，而且关键是他还给他们家的厨子专门还写了一个传记，叫厨者王小鱼传。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是给这种厨师写一个传记的这种情况还真不多见，所以对于袁枚来说他可能真的没有太多的高低贵贱之分，对，而且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他在介绍这个烹饪方法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追求那种奢华呀为主，他是讲怎么样把家常的小菜做得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可口，所以他的一个生活的观念就是怎么样把庸俗的生活中间过得精致一些。
1: 场景来回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好，哇，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3: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因为第一个他支持林则徐禁烟，而且他头上就有辫子，所以肯定是清朝人。第二幅图倒是没有看到什么信息，只要是第三幅图他一身爱美，我就肯定能确定他是龚自珍，因为龚自珍他一身的确是非常爱美。等到第四幅图的时候，你看这个花都落下来了，所以是落红。龚自珍有落红的诗，就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2: 你小朋友的思路非常的清晰，
4: 清楚，
5: 表述也很清晰，
4: 是，就这逻辑就应该点赞。
1: 对，这个逻辑非常的好啊。 好，我们来看这是。

0: 凤凰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回答正确。翻开这四幅漫画，我们来走进龚自珍以及这首诗，看看背后的故事。
1: 其实关于这个龚自珍，其实应该说在中国还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龚自珍他所生活的时代，因为他正好是在1841年去世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就是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那个时代，但是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的先见之明。比如说他第一幅画里面就提了，就是他是支持这个林则徐禁烟的，
0: 对，
1: 他曾经写过文章叫《送钦差大臣后官林公绪》，所以这是他的一篇文章，这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政治立场。但是从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来说，龚自珍就有点不太顺了。其实龚自珍他本身是拥有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资源，因为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就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0: 出自名门，
1: 对，
0: 名门之后，
1: 出自名门之后，对。但可惜可能就是家庭在引导的时候走偏了，太注重素质教育，结果他的应试教育就有点不太理想。
0: 哦，
1: 他考个举人就考了四次，
0: 惨不忍睹。
1: 对，然后大概27岁才考中了举人，考了6次，最后才考了一个进士，那时候已经是38岁了，
0: 大器晚成，38岁呢，
1: 对，
0: 才考上。你看，即使考上了，他在官场上也没有很顺遂，屡遭排斥，
1: 对，
0: 干脆辞官了。
1: 对，这个就可能是跟他的这种性格，因为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恃才傲物，但是呢，他的这种地位又不允许他可能说出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所以经常会导致他跟他的上司或者周围的人发生一些冲突。所以他其实他的第三幅图有一篇文章叫《并没馆记》，其实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人才遭到一种扭曲，遭到一种戕害，其实也是为自己鸣不平，就像那个梅花一样，被故意的扭曲成各种所谓好看的姿态，但并不是梅花的本性，所以这是他的一种态度吧。
0: 好，这就是龚自珍，也是这一联诗背后的故事。我们来看下一首诗，这是一首古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文武双全，年少得意。我们来看第二幅漫画。词文卓著，风靡一时。来看第三幅漫画。天妒英才，英年早逝。来看第四幅漫画。他最怀念的是和妻子在一起的那段时光。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好，三个人施展得非常的激烈。好，王山脱颖而出，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2: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是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因为还是一样的，从小辫子判断出来是清朝的，然后纳兰性德他做过那个御前一等侍卫，所以说从第一幅图就看出来是纳兰性德，然后根据第二幅和第三幅可以更加佐证他是纳兰性德。我是怎么猜出来的呢？因为他身上有一块污渍，然后赌书消得泼茶香这一句诗是应该说跟李清照有关的，是李清照跟他老公的一个典故。
0: 好，丁鹏又没有抢到，是不是？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那个可能是这两位都进入了5G的时代，而我还在
0: 他还是2G， 还是2G，慢了点啊，这个性子有关系。哎，你猜到是哪一联诗了吗？
3: 猜到了，对，和他解释的是一样的。
0: 好的，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来自清代诗人纳兰性德。恭喜，恭喜王山回答正确，接上1分。好了，打开四幅漫画，来听老师跟我们说一说纳兰性德的一生。
4: 看到第一幅漫画的时候啊，我会想到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主要是女生女性为主啊，非常喜欢纳兰性德，因为第一幅漫画里面就是描绘了女生们心中男神的形象。你看第一个，他可以在18岁的时候就中举人哦，18岁中举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很有才华。接着他是御前侍卫，而且文武双全，你看又长得很帅，又是御前侍卫，又很有才华，那不就是
0: 满足了所有女生的幻想？
4: 对，所以纳兰性德在年轻女性当中

0: 心中简直是风靡啊！我相信现代人这么喜欢他，当时的人们对他的爱也是一样的。
1: 就是当时是顶流，
0: 对，
1: 偶像顶流，
0: 对，
1: 会写诗啊，是吧？词文卓著，
0: 对。但是后来我们现代人还有一点喜欢他，是因为第三幅漫画，他英年早逝，30岁就去世了。这么帅的一个诗人，这么有才。留下了很多我们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很多喜欢他。
1: 我想，那么多的女生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文武全才，然后还英年早逝，觉得很可惜。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对爱情是不是也很坚贞，
0: 非常的忠贞。
1: 比如说，你看第四幅漫画，他说他最怀念的就是和妻子的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他和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他的妻子呢，就是一个叫卢氏。
1: 卢氏，
2: 对，他们两个其实应该说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3: 不长。
2: 卢氏大概是在纳兰性德2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婚姻也就持续了大概4-5年的左右的时间。但是纳兰性德在此后的词中也经常会怀念他的妻子，
3: 大量的悼亡之作，
2: 大量的悼亡之作。你想，就是你的妻子已经亡故了，而且他的家庭环境这么好，他完全可以再纳妻妾啊，然后可以移情别恋嘛，对不对？但是，哎，你看他怀念的是以前跟妻子共同相处的这个时光，而且在这首词中间，其实用的就是李清照跟她老公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夫妻伉俪非常和谐，有共同志趣爱好的这样一个典故，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和谐。
1: 明白了，哎呀，真的是满足了所有少女的幻想哈、啊，又是出身名门，然后又这个文武双全，最重要的是还这么专一。
3: 可惜英年早逝，
2: 所谓叫天妒英才。
1: 对，天妒英才，这就是我们这道题啊。来看第二关的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3岁丧父，母亲教他读书。来看第二幅漫画。长大后，他的书法精湛传世千年。来看第三幅漫画。他文武双全，军功赫赫。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3人请准备，请抢答。
3: 小朋友又抢到了、哎、
1: 好，小朋友又抢到了。好，雨翔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4: 3根灯火5根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首先第一幅图，这个颜真卿他的确是3岁丧父，母亲教他读书。第二幅图我是更加确定了，因为颜真卿嘛，他是唐代很出名的书法家。第三个，他文武双全，军功赫赫，这个颜真卿他的确也是当过官的。然后看最后一幅图，这个有鸡嘛，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小男孩在读书，有鸡有男儿，所以是3根灯火5根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1: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3更灯火5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来自唐代诗人颜真卿。恭喜雨翔，回来这就再低一分。哎呀，我们一起打开这四幅漫画，你再来看一看。
5: 第一幅画其实就是注解最后那幅画的，对吧？你黑发的时候要知道勤学早，其实就是解释这幅画，他非常努力的读书。那么后来他考进士呀，包括参加那个制举科考试都非常顺利，做官也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在朝中做官的时候，他不太愿意去依附杨国忠，后来就被排挤出来了，排挤到河北的平原。那么这个地方靠近范阳，就今天的北京，所以在当时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就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文官出身的颜真卿逼上了能文能武的人生的阶段。对，我们第二幅画，小朋友刚才说的很好，一看就知道他，因为颜体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的楷书实在是好看，丰盈饱满，那个真的就是盛唐的那种感觉。但是行书也特别好，他的写的那个 寄到他的侄儿的那个祭侄文稿，是天下第二行书，对吧？
2: 我们真厉害，
5: 就是面很广，
1: 很厉害啊。
5: 那么第三幅画，刚才小朋友说不太清楚，我跟你说一下，我们中唐的时候有一个安史之乱，刚才我讲了，因为颜真卿去平原做太守的时候，这个地方离范阳是很近的。嗯，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平定安史之乱有两大功臣，一个是郭子仪，一个是。

0: 李光弼，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河北还有一个战场，河北战场上很主要的人物是颜真卿，跟他的堂兄叫颜杲卿，他们兄弟俩在当时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毫不犹豫地站在朝廷这边，而且颜真卿一边在御敌，一边派他一个手下叫做李平的一个官员，让他赶紧给唐玄宗去汇报。当时唐玄宗刚刚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时候非常沮丧，他这么说的，我的河北24个州郡啊，怎么没有一个忠臣义士呢？后来李平到了，他了解到了河北的情形，他就说，颜真卿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竟然能有这么了不起的行为。
1: 哎呀，我觉得跟这个纳兰性德比，我觉得他也是男神。
0: 那肯定是男神啊，他不仅仅是一个书法家，他实际上是可歌可赞可圈可点，他身上就是两个字，气节。不愧是颜氏家训教导出来的后代。
1: 好的，我们的五题已经过去了，我们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王山以及宇翔进入到第三关。
2: 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倒。朋友当中有人被辞退了，你该如何安慰他？好的，先从王山开始。
3: 冬雨已逝，桑榆非晚，此刻失意不代表以后真的还是失意，所以说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你有才一定会重新再找到工作的。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咱俩现在就一起喝一杯吧，把愁恼全部抛诸脑后。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好好的享受生活吧。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尚能如此拼命，你为什么不能奋力一搏呢？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3: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你能够在下个转角遇到转机。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次辞退代表着可能你下一次会站上更高的位置。
5: 说得好。
3: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管他的呢，直接往前走吧。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拓延中，你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济平生。希望你能够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勇敢地往前走吧。
4: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相信你一定有再找到工作的时候的。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重复
3: 叫什么来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我觉得失业也不一定是人生的一个挫折点，它可能会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1: 好。
4: 晴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你要有这种志向，你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3: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希望你现在虽然说是穷困，虽然说年纪可能也没有那么小了，但是没有关系，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4: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来我们来喝几杯，愁事就过去了。
3: 少年一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希望你现在能够把握住你尚且年轻的时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你要这么想，你走了有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更年轻的新鲜血液再涌上来。
3: 也

0: 如意没关系，我们明天出去旅游一番可能会好一点。
1: 谁道人生不在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相信你还是能像年轻时一样挥斥方遒的。
0: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被辞退了，我觉得不妨去玩一玩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希望你现在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享受一下春光吧。

0: 你不着急。
1: 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我相信这只是为对你的一次磨练而已。
2: 嗯，很好，很好。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今日明月尚好，我俩来把酒互诉衷肠。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你看，你都经历了这么多，这次失业对你来说其实没什么。
3: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天我也很失意，我俩就一起来唠一唠各自的失意吧。
1: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卷土重来，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的。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虽然说你失业了，但你身边还有支持你的朋友在，所以说一定要加油。
1: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你看你走了，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享受生活吧。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间一去不复返，你的父母还在家里面为你的失业而感到伤悲，你还不赶紧振作起来。
4: 嗯，好。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一定能再登上公司高层，再继续挥洒你的人生的。
4: 好，
3: 乘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现在你觉得人生可能是比较失意的，很挫败的一个状态，但是没关系，病树前头万木春。
1: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你要像精卫鸟一样不断的去投简历，继续拼命的找工作。
4: 好，谢谢你的指教，
0: 也说得通。
3: 那我也祝愿你再次准备成为一个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好，说得好。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我相信你一定还能展示像年轻时一样的风华。
3: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你身边仅有的机遇和资源，好好的去选择一个目前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你看这月亮都有阴晴圆缺，人也是有跌宕起伏的。
2: 好，
4: 对。
3: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美好的生活，你何不趁此机会好好的静一静，走一走，看一看呢？
1: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不要因为一次挫折就放弃。
3: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来吧，把酒言欢吧。
1: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你只要有才华，你肯定还是能继续待在老板身边的。
5: 茅山。

0: 太刺激了，但是非常的精彩，
1: 你小朋友太厉害了，你小朋友太厉害了。
2: 王珊也表现得相当出色了，对今天的表现你自己满意吗？
3: 我其实挺满意的了，而且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他赢了我，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他输了我，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更自信地面对我教的孩子们。不过现在我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我知道站在这里的那一刻，我们心里面没有紧张了，我们全部都是对诗词的热爱，我们是在这个舞台上玩起来了。
2: 太棒了，谢谢，谢谢王珊，谢谢你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你。

0: 哇，我们今天要恭喜小朋友高宇翔成为本场诗魁。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说啊？
1: 春分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今天能成为本场诗魁，其实我还是挺意外的，因为其他有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其实我觉得这也只是一种幸运。
0: 太棒了，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体是爆发了大大的诗词能量啊，宇翔能够做到，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能够做到。如果你也依旧喜欢诗词，热爱诗词，不妨加入我们的行列，踏上一场奇妙的诗词之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全部内容，我依旧是您的洪阳，在武汉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来，跟我们大家说再见。
1: 再见，
0: 下期见。
1: 再见，下次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您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毕玉凯。玉凯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那我们下面马上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延续震荡调整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齐齐收跌，沪指小幅回落跌0.49%，深成指跌幅进一步扩大，收跌1.87%，创业板指同步走弱，下跌1.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2.56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76亿，整体交投依旧保持活跃状态。个股盘面依�旧是涨跌分化的格局，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迎来调整，其中上涨家数占比28.82%，下跌家数占比68.56%。市内涨超8%的个股有99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02家。全天涨停个股共56家，跌停个股44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走势，算力租赁概念强势领涨，云服务板块同步表现活跃，信息安全概念盘中异动拉升，弱势调整板块同样扎堆，此前火热的人形机器人概念迎来震荡回调，电池、能源、金属等相关赛道跌幅稳居市场前列。不得不说 A 股行情真是瞬息万变，热点轮动飞快，快让嘉宾解读本次震荡行情吧。
1: 好，玉凯，那我们这个就从短期来去说起啊。那么今天我们发现收盘之后，其实外围的情况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事件在发生，比如说在这个地缘方面啊，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油价在飙升，然后纳指期货其实也在往下的去掉，欧洲股市开盘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一系列的事情会这个使得市场在今天的闪现的盘中反弹这个无功而返之后，又下陷入到新一轮的这种绞杀的过程当中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又有点让大家感受到像3月份的那种时候的这种行情了啊，就随着这个地缘的影响，包括油价的这个拉升啊，对于接下来全球流动性的这个缩减，包括我们说接下来可能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对于降息或者升息的这个预期有没有市场发生改变？那如果在这个发生改变的这个过程中间，大家最关心的影响其实最大的还是科技股，全球的科技股你会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尤其像你看韩国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啊，算算下跳，那这个过程中间有些板块其实回调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像聚焦在这种半导体啊存储芯片这一块啊，我们会发现在对于我们 A 股的这个影响呢其实也比较的明显跟突出啊，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像科技板块半导体，它是经过了差不多要连续一周的回调了。
4: 对，
2: 这种情况在上半年来说比较罕见，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主要就是以科技为主线的嘛。
1: 对，
2: 一般来说有回调个2-3天基本上就会有修复，但是你会发现到至今为止你会发现很多大多数的科技品种都是在承压的，那然后零星的有些异动的呢，像是人形机器人啊等等的，它可能就是1天到2天，没有持续性。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进入了7月份，那行情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个中报的一个聚焦的过程中间，所以说对于科技股来说本身基本面就有很多的是炒热点炒概念的话，它就不是它的一个强项。那在这个问题上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资金它可能对于像人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等等表现它没有持续性其实也就是在交易什么预期呢，就是说可能一些基本面兑现不强的，或者说有一些你看啊，虽然基本面兑现强的业绩能力比较好的，但是预报出来之后没有让大家想象中的能继续涨，反倒是一种兑现利好兑现的一种感觉。
1: 所以说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一些相对不利的因素，那也就是说对于短期你还是持一个偏谨慎的态度。
2: 对
1: OK， 那这个我想重点问一问你这个缩量的这件事儿啊，本来在昨天第一天大幅缩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要企稳了，因为你不知道不管是缩量企稳这种说法也好，还是说地量地价也好等等，可能都是跟缩量会有关系，而且在下跌段当中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卖盘在衰减，但是今天同样的缩量 如果大家结合起来两天去体感去感受一下，我想更多的人会认同什么？这个不太是感觉，不太是卖盘的衰减，像是买盘的减弱。
2: 嗯，
1: 就这个一下子这个缩量，你怎么去解释它这个背后的？
2: 其实缩量跟量化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哎、
2: 对吧？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最近其实缩量主要还是由于量化的一些新规。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如果说一旦缩量之后，这个市场对于以前我们说量化比较喜欢参与的是一些微盘股，
1: 嗯、
2: 但是微盘股里面的一些爆单啊，频繁爆单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如果这一部分没了，市场的成交量有明显的萎缩，其实也比较正常，因为我们说流动性其实现在在一些中大市值的公司中间其实还是保持比较充裕的，只是市场有点分化。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小市值的微盘股的其实会被越来越边缘化。那在这个环境下面呢，市场的流动性会越来越聚焦那些一些头部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会发现缩量让大家感受到是不是市场是有那个一些遇冷。但其实你会发现从上半年到现在每一波上涨啊，包括回调，什么时候回调是一个短期阶段性底部，你去算，基本上每一波上涨的最高的量的1/3到一半，
1: 嗯，
2: 就缩量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地量见地价，基本上就是一个短期企稳的信号。所以上半年对对
1: 4万亿，
2: 3.9，3万多亿，你看像之前有一波上涨，比如说到3万多亿，
1: 啊、
2: 然后缩量基本上就缩到2万亿或者2万亿不到，
1: 啊、
2: 然后就开始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比如说像3月份的回调之后，到4月份这波上涨到5月中旬见高点见高量之后再回调，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其实量能放大跟缩小，其实基本上面就是最高。

0: 量的一个三分之二到一半的一个过程，其实就可能会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而且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走势的形态主要都是在一个宽幅震荡箱体啊，下面差不多是在3800，上面在4200，就是个400点的一个空间在进行一个折返跑。
1: 嗯，所以说你给了一个量能和指数点位的观察
0: 啊，对一个现象，对
1: 一些观察的一些视角，
0: 对，
1: 那得出的结论，我们直接可以算出来嘛？你这个你说这个是高点附近的这个量能高量的，
0: 对，就是这一波上涨的这个
1: 上涨波段的最高量的3/2左右，
0: 对，比如说这一波我们说是短期高点是在6月22号嘛，
1: 哦、
0: 对吧？这一波上涨之后回调，
1: 我记得有一天是3.7万亿左右，
0: 嗯
1: 啊，
0: 对，然后差不多我们缩量的话，
1: 那你其实现在已经到1/3了
0: 啊、差不多，
1: 但是没到
0: 一半，对，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因为你会发现接下来，
1: 那你觉得现在量能其实已经缩得够了？
0: 量能差不多了，
1: 嗯
0: 嗯，量能其实也就是差不多。
1: 但是指数点位上，其实极限你是看到3800这个极限，
0: 对极限，
1: 那、现在离得还是比较远。但是指数上很多朋友会先从技术上看这个年限，你认为这儿会有支撑吗？
0: 会有一定的支撑跟抵抗，因为毕竟我们说从去年的这个4月份啊，那到打过一次年限之后，到现在为止，其实年限是没有碰过，对，所以这个年限的支撑抵抗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毕竟年限代表着就是一年中间的这个筹码的一个平均成本嘛。
1: 嗯、
0: 那如果说跌落的话，在这个位置上面就说明是最近一年的啊，很多的投资者可能会套在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会发现虽然可能指数还没碰到这里，但是很多股票可能已经早就跌落了这个位置嘛，所以还是行情我觉得分化会比较严重，就是现在有些股票你会发现可能已经跌到了像924行情启动之前的这个位置，或者说甚至更低。
1: 接下来这个分化结构你认为会是一个谁走强谁走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最近这个短期时间之内可能相对来讲科创板指数会有一定的抵抗力，那么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觉得尤其是科技中间啊会分化更加明显啊，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微盘股小市值的，可能流动性比较差的话，它流动性溢价对它来说其实也不太存在，然后再加上业绩中报的一个兑现，如果并不能非常好的这个兑现的，包括对于基本面一些中长期资金布局，它其实都主要都是看在一些业绩上面，
1: 对，
0: 比如说3月份、4月份的这一波行情，机构抱团的它都是去选择这个业绩有明确一个增长能见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去配置，而且这些资金你会发现一旦入场之后它是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可能会走出一波趋势的，那往往有一些没有业绩基本面兑现的一些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它可能会变得更加越来越无人问津，因为之前我们说量化在里面参与还比较积极，那如果量化的资金也在慢慢选择退出这样的一些微盘股的话，那这些微盘股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被更加
1: 微盘股是分化走弱，这个你认为概率会比较大的，
0: 对，
1: 分化走强的呢？
0: 分化走强的那就要看如果说是业绩基本面能够不断的兑现，尤其像海外的那些利好因素能够不断叠加的那些科技类的品种，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有些科技品种已经涨了比较高的，那当然也要谨慎一点，因为毕竟接下来你看业绩虽然能兑现，可能它之前的涨幅过高，包括后续的机构可能给到它的一些目标价能在现在基础上更有10%-20%，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去追特别高的那些呢，其实它的一个盈亏比啊不是特别合算，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1: 从最近的这个出现预喜的这个业绩之后的市场的反馈来看，正反馈主要都集中在就是说和科创板可能相关的一些国产算力的一些包括交换机啊、超节点呐、包括服务器啊、这国产服务器啊、这些相关的个股当中。那么这个接下来分化走强的会是他们吗？
0: 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云计算等等的有一些品种走势比较强，但是还有一些投资者他其实最近会发现你的股票可能是业绩预告是预喜的，但是呢第二天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对于科技的审美太特别高，因为有些科技股它的这个业绩预报出来非常好，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一个增长，那如果你手里的那些科技品种现在增长了10%-20%甚至说翻一倍，可能并不能让市场买单，或者说这个市场中间之前其实已经打满预期了，已经体现在股价上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觉得还是要分类讨论去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之前市场已经对于有些硬科技它的一个属性已经非常强了，就是已经打满预期的利好兑现并不一定能够使股价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1: 你看最近涨的，我再强调一下我的问题的背后的意思啊，其实可能就是有一个大的故事，不叫故事，大的一个期待，就是下半年国产算力明确放量这件事。

0: 其实最近市场也是借着业绩在交易这些，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业绩公布比较好的，包括没有公布业绩的，你像一些这个晶圆这个制造的这个厂商的话，其实最近你看有一些我不点名大市值个股在中高位还在跌创新高，而且市值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在似乎在交易一个下半年国产算力放量，可能这个大厂的这个 CapEx 增加的这么一个预期，这件事你信吗？你确信吗？
1: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看，
0: 要观察，
1: 对，要观察，要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公司，相同类别的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体现预期的业绩在提振。
0: OK， 那就清楚了。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下大家，还有一些关心的板块，我知道，比如像机器人板块，是不是有朋友关心？一会儿我们再分别把这些板块问一问玉凯的这个见解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再次的出现了弱势的盘整，但是呢这个市场啊，我们会发现大家非常关心的半导体算力的方向是出现了急剧的分化。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同样都是炒算力，这段时间跌的比较多的是海外链的算力，而涨得比较厉害的呢是我们的国产链的算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情况？其实啊和一个相关因素有关，那就是华为的相关算力。来，我们来看一下底部起涨，南天信息涨停板，同样的大恒科技三个涨停板，还有更早一步启动的新网瑞捷啊，已经连续好几个涨停板了，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今天两市的涨停数量其实是并不多的，但是华为就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资金开始调转枪头去流入华为概念了呢？从消息层面上来看，业内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阿特拉斯950真机将会亮相于今年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在我们今年的7月17号，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强催化。那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2026年的全年三大运营商、各省市的数据中心还有东数西算枢纽都会持续的招标，然后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第四季度，阿特拉斯950会正式进入到量产交付的阶段。那么到时候啊，相关的配套设施是不是都会迎来增量呢？相关概念的流入幅度超过了200亿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为什么这里高低切换去切华为，除了有资金面、基本面和消息面的催化以外，现在整个海外算力的代表光模块相关的概念从4月份一路炒到6月份，相关板块的涨幅早就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国产算力的代表华为相关概念，其实现在是周线级别的调整，打到了上升趋势线的下轨，这个地方还处在一个超跌反弹的阶段，所以位置上面就非常的有优势。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华为相关、升腾相关的概念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啊，聚焦的是国内华为升腾产业方向，第二个要有资金抢筹啊，第三个条件主力资金完成洗盘。我们把满足相关条件的方向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绩优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清单了。当然光有概报的阶段，股价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往往是和业绩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的。那历来啊，华为概念当中业绩较好的方向特别容易走出强势主升浪，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好比像2023年的高新发展，当时是华为的相关概念，是吧？它的2023年 Q2 的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长达到了100%，股价是连续的涨停板。那2024年深圳华强啊，分销代理商，当时也是市场的龙头之一啊。2024年 Q2 净利润环比增长也是100%以上，结果呢也是连续的涨停板。同样的也是2024年，爱荣软件啊 Q3 环比净利润增长136%，结果呢也是主升浪的行情。如果说啊业绩叠加上华为，再叠加上事件驱动的话，那其实就是三轮驱动了。举个例子，像去年的中报时候的开普云，中报净利润增速超过123%，后来的走势也是三波行情不断的新高。同样的，去年海博思创半年报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36%，股价也是连续。

0: 续的拉升。再看华盛天成，2025年的中报净利润增速超过156%，股价表现同样也是连续的涨停。所以业绩、华为再叠加事件驱动，往往能够有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三大方向，第一个要是深腾的相关产业链，最近炒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呢，资金多路抢筹。第三个，低位蓄势，满足这三个条件，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绩优方向清单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品种，比方说像这个啊，那日线级别呢是上升浪之后呢，回踩到前期的底部位置，相当于是蓄势待发的节奏。同样的啊，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超29倍，机构预测整个2026年的营收将会达到26.99亿，北向资金新进持股976万股，且股价非常的低，不到20块钱。与此同时 ，AI 加安全领域呢，正式加入到了华为升腾的万里伙伴计划当中。那么相似逻辑的品种，我们也是都给大家做了筛选，做了梳理，放在了今天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绩优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接下来是明日风向标，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国内首个400平卷轴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翻板启动研制，轻薄可卷发电能力拉满，专门配套太空算力卫星，轻量化光伏技术再迈一大步，未来太空能源供给更有保障了。再来，苹果折叠屏已在量产，多地富士康加急招工备货，新机采用书本式开合设计，下半年有望正式亮相，数码新品赛道看点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多家化工企业上半年业绩预喜，不少龙头净利大幅攀升，行业供需回暖带动盈利修复，周期板块迎来阶段性回暖行情，新能源、消费电子周期板块接连传出利好，接下来市场会有哪些值得留意的机会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玉凯，你看这个化工预喜率比较高啊。当然我刚才看了一下化工板块的走势，其实也是跟随市场是有所回落的。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呦，我明白，这个东西是因为化工是周期股，周期股当业绩比较好的时候，往往就是股价的这么一个高点，所以这个时候持有化工股我就应该是卖掉它，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吗？
4: 我们说这个分析呢是基于传统的一个周期化工的，它主要的驱动是在一个需求端。那现在其实这一波行情你会发现，它其实本轮的化工核心驱动力是在一个供给端。
1: 对，
4: 那我们主要结合了这个三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会发现国内其实双碳政策急需收紧，其实是从一个能耗双控向一个碳排放双控的一个关键转变阶段。
1: 对，
4: 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提到的这种反内卷，加上碳约束政策持续收紧，其实对于化工的供给端的一个收缩，其实是对于这一次行情启动也有一个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其次第二点，大家会发现是全球的一个供给在出清，像海外的一些像巴斯夫啊，欧洲的一些大型的化工企业，它其实是一个产能的加速的一个清退。那其实海外的产能清退，这其实就意味着我国在化工行业其实在全球能够市占率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其实就是从现在你会发现，从下游的一个去库存慢慢向补库存的一个过渡，因为下游的产业链啊在不断不再害怕这种恐高，所以呢像之前是比较谨慎的一些经营行为啊，可能是慢慢偏向于补库存，反而能够成为驱动需求提升的第二阶段的一个催化的一个动力。所以从这三层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化工接下来的行业呢，我们是一个中性偏乐观的一个态度。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像3月份的一个地缘叫做油价的一个上涨啊，油价上涨之后其实带动整个化工产业链其实都有一种涨价概念啊，所以资金在这过程中间其实有嗅到接下来可能会有继续持续布局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再密切关注一下。
1: 追一个问题，后面油价的波动还会不会对于化工股带来影响？
4: 会，但是呢不会

0: 像三月份那么的一个普遍全面性，因为资金会去分析到底哪一部分的化工是真正的供需之间发生了紧平衡，
1: 所以主交易逻辑重新回归到你刚才说的那三个层面。
0: 嗯，是
1: 好的啊，非常清楚。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咱们聊一聊大家关心的机器人吧。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玉凯机器人板块关注的人也不少，本来大家寄予一定的希望，说它能不能承接这个高位科技股分歧之后流出来的一部分资金啊，没想全部，一部分也行，结果这一看，这资金也太没有格局了，这个拉了这个一段之后，这基本上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个股，我看人形机器人个股有点要走 A 的那个意思，就跌幅三天快、
0: 对对对
1: 快把涨幅都吃掉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像人形机器人这个热点概念，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慢慢炒了。其实这个位置呢，其实就已经不低了。然后现在关键我们说又到了一个七月份、八月份，还是比较看重基本面中报这一块的。那当然，对于像这种机器人短期难以证伪或者说证明的这些热点概念呢，确实你说要让它有持续性，我们说现在你会发现科技有持续性是要有机构资金不断的去买。但是机构资金它其实对于基本面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机器人呢这一次我们会发现资金其实在缩圈，像之前这种泛贝塔的那种上涨已经临近尾声了，接下来就一定要是看有没有订单，有没有产能，能不能真正看上市之后能够兑现的。因为现在我们说量产之后有一些企业你会发现啊，之前可能说这个概念比如说它是做机器人某一项的一个技术领域，是它能实战有多少，包括做某一个部件能有多少的利润，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革新也是非常快的。那万一比如说像灵巧手的这方案变了，你原来觉得哎呦这家企业哎不错，对不对？他是做机器人灵巧手的啊，做一个手那比如说有几千块上万块的一个利润，但是他一旦这个我们说技术方案变化了，可能就轮不到他了，或者说他只能分一杯很小的蛋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慢慢的就会去伪存真啊，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供应商他到底能不能真正享受到这一杯羹，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1: 哦，所以这两天的这个连续下跌其实也就是资金在这方面又产生了
0: 产生了
1: 一定分
0: 歧。
1: 那你对于它这个后面走势看来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
0: 是，但是我们说真正如果走出来的一些龙头，你会发现资金会越来越识别清楚，然后会会跟其他的股票会慢慢形成差异，
1: 还是会分化，
0: 会分化。
1: 哎，那我想问问你，对于这个红利板块，因为这个市场一下跌，有些朋友说，那我转到红利那边，是不是哎能够逆向再有点收益？
0: 哎，红利板块你会发现最近市场在承压的过程中，要红利板块确实有资金。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0: 好。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今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特朗普为何再次食言在伊朗国葬期间动手？这又会给美伊和谈带来怎样的变数？
2: 那么就注定了下一步的谈判是十分艰难的。
1: 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际，俄乌战场对抗烈度持续升级，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防空援助，荷兰等国直言已无力继续援乌。北约内部在援乌问题上的分歧为何日益加深？
3: 如果乌不节制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话，那么俄乌冲突真的有可能走向失控，最终把欧洲拉下水。
1: 解放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恶意炒作并大肆散布威胁论，国台办发言人痛批民进党当局过度反应，
4: 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此前曾声称给伊朗一周时间办葬礼的特朗普，为何再次食言在伊朗国葬期间动手？新一轮军事打击又会给美伊和谈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1: 7月8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及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阿巴斯港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报道，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多枚发射物击中，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攻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发动的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

0: 群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针对中东局势战火重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2: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当地时间8号凌晨，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其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打击的4-5倍。此前声称给伊朗1周时间办葬礼的特朗普，为何再次食言在伊朗国葬期间动手呢？
3: 这个伊朗举行这个国葬，那么这个国葬的主基调，那就是要复仇。那就是要，对这个与美国、以色列要战斗到底。葬礼并没有影响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掌控。葬礼期间出现呢，有些船只不听从革命卫队指挥，不向革命卫队报备，而选择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商定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予以通行。所以呢，这种行为呢，对伊朗来讲，对革命卫队来讲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在国葬这个期间。所以呢，这些有至少有3艘邮轮呢遭到革命卫队的这个打击。那么美方认为呢，这个伊朗要掌控海峡这个动向啊，也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随之呢，引来了美国呢对伊朗相关军事目标的这个打击。当然了，特朗普说的给伊朗1周时间举行国葬，这话也就不算数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啊，现在这个美伊博弈的焦点是海峡问题，所以在谁违背了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双方现在各执一词，互相指责。那么这个指责也同样要伴随着整个谈判过程和这个整个停火过程。
2: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击中伊朗超过80个目标，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迅速回应，打击了美军85处军事设施。美方声称打击不会很快结束，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那么从规模和强度上看，此轮美伊之间的互袭是否会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冲突？
3: 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互袭啊，它规模和烈度上仍然是有限的，是远远比不上他们40多天的那个军事较量期间的那个规模。而且呢，现在呢，双方呢，无论是从功利角度考虑，从战术角度考虑，都是需要继续维持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和这个谈判的。通过这个谈判呢，现在呢，都试图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获取谈判的主动，迫使对方呢做出更多的让步，总的态势是这个。但是呢，由于双方呢现在都在采取这个一些比较强硬的举措呀，就使得呀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整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维持过程当中啊，会伴随着这个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啊，这个冲突它仍然是会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只双方呢要向对方啊发出信号，我的能力在哪里，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事情，我的红线是什么。但是呢，又不会呢去这个主动放弃这个谈判，说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我不谈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呢，我感觉呢，整个停火协议的这个维持状况，还有这个现在谈判呢，都会始终伴随着烈度不等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而展开的军事冲突、军事较量。
0: 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发起打击后，几个小时前刚刚抵达伊拉克出席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马 马上离开伊拉克启程返回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前，卡塔尔方面曾表示，各方同意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一名美方官员七号也表示，尽管局势升级，但美方谈判代表仍在诚意推进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美国《华尔街日报》文章则认为，目前的僵局可能令美伊双方陷入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2: 特朗普政府七号撤销了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伊朗谴责称此举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重新转向战场，备忘录所做承诺也沦为空话。您对美伊之间的接下来的谈判有何研判呢？
3: 美国不但对这个伊朗相关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而且呢，现在又解除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豁免。那么呢，目的无非是在当下这个局势下呀，增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现在来看呢，双方今天无论是革命卫队对美军目标的打击，还是这个美军对这个伊朗相关军事目标的打击啊，从目标的数目上、范围上大体是相当的。我感觉呢，现在看还不至于从根本上颠覆这个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活动还没有完。这个整个全民族的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敌视情绪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伊朗无论是出于维护利益的考虑，还是维护颜面的考虑，有可能啊采取这个暂时终止即将到来的这个谈判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呢它不会持久。那么呢，也就是说会在中间人的斡旋下给双方铺垫条件，并且提出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暂时性的妥协，这样的话呢使双方呢再重新回到谈判桌。可是呢，有一点必须指出，现在呢，这个既然是双方围绕海峡这个博弈要贯穿整个谈判过程的话，那么就注定了下一步的谈判是十分艰难的，也有可能啊，在这个围绕着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呢，存在很大变数，甚至这个最终协议不可能达成。
2: 当地时间7月7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俄乌冲突问题一直是北约峰会的重点议题。峰会召开前夕，俄乌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指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不过，北约内部在对乌援助的具体方案上仍存在显著分歧。对于继续大力援乌，似乎已力不从心了。
0: 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烈度持续升级。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6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接受采访时称，乌克兰用于拦截俄军弹道导弹的弹药已经耗尽。他表示，乌克兰已追加订购爱国者导弹，并请求北约各国调拨库存弹药先行支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发表讲话称，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之一仍是防空能力建设。泽连斯基表示，美制爱国者导弹目前的产量已无法满足需求，他呼吁盟友向华盛顿施压，允许基辅获得许可进行本土生产。他还敦促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同类防空技术装备。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张红。张先生，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俄乌在战场上的对抗烈度再度升级，这说明了什么？
4: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两天，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对方战略纵深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我觉得首先这是有着外交的一些考量。应该看到啊，随着这个北约峰会的召开，美国、欧洲正在酝酿联合出台对乌克兰的新政策。说白了，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后退，这给乌克兰和欧洲很多想象空间。他们希望呢，通过加大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来吸引特朗普，让特朗普对乌克兰有信心，对欧洲有信心。当然呢，乌克兰的一系列的战略纵深打击呢，也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报复。但是呢，这种激烈的军事上的战略纵深打击呢，应该说是当前俄乌外交僵局下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俄乌双方都通过这样对对方的战略纵深打击，来显示自己不后退，并且呢，甚至有可能升级冲突的这样一种决心。其二呢，就是泽连斯基特别希望就通过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特别是对莫斯科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来证明西方的援助是有效果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北约这一次的峰会上有一个基调，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北约的受援者，而是说可以为北约未来的安全发挥作用。那么这就是泽连斯基证明实力的一次机会。
2: 在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什么要重点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当前乌克兰面临着怎样的战场态势呢？
4: 的确，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之前多次呼吁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拦截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啊。特别是我们看到7月7号乌克兰公布的一些战况，就显示对无人机的拦截率可以高达85%到90%，但对导弹的拦截率却低于50%。因为呢，北约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反导系统弹药已经用光了，因此呢，泽连斯基在不断的呼吁北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的弹药以此来增强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第二呢，就是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本土生产我觉得乌克兰正在逐渐实现这个装备和弹药的本土化生产。第三点呢，乌克兰呢是呼吁西方国家向其提供防空导弹，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上的捆绑通过联合生产、联合研发，然后呢在安全上与这个美国为首的北约更加紧密的合作，为更远的这个战后的乌克兰安全以及欧洲安全，然后呢做外交上的和这个军事上的一些布局。
0: 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峰会前，斯洛伐克就表示不会参与乌克兰的资金支持，并强调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其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当地时间7号，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斯·泽赫里乌斯表示，荷兰已无力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他表示，我们已经到了极限。
2: 张先生，本届北约峰会计划承诺在今年向乌提供约800亿美元的援助，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那么在援乌议题上，北约内部为什么会出现明显分歧呢？
4: 应该说呢，俄乌冲突给欧洲国家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经济压力、财政压力，以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压力啊。

0: 特别是这个南欧国家，一直以来呢，南欧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参与度就不是太积极。最初呢，是基于人道原则，基于西方统一的立场这样一种原则，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但是南欧国家的债务水平啊，普遍高于 GDP， 因为给乌克兰的钱越多啊，就意味着他们用于国内民生的这个预算开支就会缩水。这对于中欧和南欧国家来说，它自然而然会感觉到一定的压力。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欧洲国家反对扩大军援，也是担心俄乌冲突升级甚至失控。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打击啊，现在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报复。那么欧洲国家也担心啊，任由俄乌冲突这样发展下去啊，这个如果不节制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话，那么俄乌冲真的有可能啊走向失控，最终啊把欧洲拉下水。所以我们看到啊，欧洲国家在原乌问题上逐渐立场多元化。北约这次峰会啊，可能会在政治上啊这个外交层面会继续发声啊，说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行动，但是呢如何拨钱啊，如何继续掏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北约内部一个棘手的问题。其中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只军售不军援，所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在援乌问题上是态度积极，但行动会迟缓啊，甚至会非常谨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这场冲突。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计划八号在土耳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再度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该官员还表示，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谈后，很可能会与普京进行后续沟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佩斯科夫称，乌克兰不断请求提供新型武器，而北约向基辅提供新武器，这些均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2: 张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呢？在当前形势下，俄乌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把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啊视为一种安抚啊，我觉得在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特朗普说这个俄乌和平可能会早于预期到来，但是他这是基于他的一种主观判断。事实上，这个俄乌现在在领土安全上的分歧十分严重，在战场上啊，双方又处于一种军事上的僵局，所以他现在说啊，可能俄乌和平要早于预期，这种判断，我觉得。可能啊是在安抚欧洲，让欧洲不要太过焦虑，不要在俄乌问题上把美国逼得太紧。但是呢，光判断啊，不做一系列的这种外交和政治动作的话，那欧洲国家也未必信特朗普释放出了这样一种利好信号。所以呢，俄乌和平啊何时到来，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三个因素啊，首先是战场上能不能决出一胜负，其次呢，俄乌两国领导人啊能不能啊做出重大妥协，或者说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人事上的一些变动啊，这个有可能带来一些立场上的松动。最后要说的就是俄乌能不能达成和平，还取决于美国能不能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让他们这个各让一步啊达成和平。所以目前看这个俄乌和平还是这个没有见到这个明显的这种突破，在短期之内啊，仍然可能是边打边谈啊，所谓打不赢也谈不拢。
2: 接下来关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对此作出回应。
1: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

0: 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平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
1: 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0: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度点名台湾半导体产业提问，陈平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无底线媚美卖台，换来的不过是美国得寸进尺、吃干榨净。
1: 台积电一旦变成美积电，将带动上下游人才、技术、资金整体外迁，成为台湾产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受伤害的将是广大台湾民众。
2: 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从历史史料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系统驳斥菲律宾针对黄岩岛、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声索。报告依据百年国际条约权威史实清晰界定，菲律宾单方面扩张领土边界的主张毫无合法依据，彻底厘清南海主权是非，为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正本清源。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3: 今天，一条重磅官方报告把菲律宾多年炒作的南海主权说辞彻底戳穿。自然资源部联合国内顶尖历史国际法专家，正式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中英文完整报告。史料、条约、国际法三重证据摆上台，道理清晰，一听就懂。很多人一直疑惑，说菲律宾总盯着黄岩岛、南沙岛礁讨要所谓主权，这套说法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呢？今天我们就展开来说，用三层逻辑来梳理。第一层，三份国际条约早已锁死菲律宾法定国界。早在殖民时期，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华盛顿条约、1930年英美边界条约，三份具备全球法律效力的文件统一划定，菲律宾领土西界就是东经118度。黄岩岛、整片南沙群岛全部都落在这条线以西，从法理根源上从来都不属于菲律宾。更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建国初期的宪法、官方地图、外交文件全都白纸黑字认可这条边界。上世纪70年代之前，菲方从未对南海岛礁提出过任何主权诉求，等于是自己几十年都认可这份领土凭证。第二层，单方面改规则、抢岛礁，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等到南海油气渔业资源价值凸显，菲律宾突然改口，靠修改宪法、出台单边法令、海上非法侵占，硬生生把条约划定之外的岛礁划入自家范围。那么这里有一个最基础的国际法常识，一个国家不能够靠自己国内立法单方面改变百年国际条约，更不能靠非法占领凭空创造领土主权。报告也明确指出，菲方拿来佐证主权的各类史料全是曲解、断章取义，不同时期官方说法反复摇摆，自相矛盾，根本没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说白了全是自说自话。一句话总结，菲律宾对黄岩岛、南沙任何一座岛礁都不具备合法主权。第三层，单方面扩张正在破坏区域和平与国际秩序。二战后确立的领土边界体系靠国际条约维系，这是全世界通用的规则。菲律宾为一己私利突破既定边界，不断在海上制造摩擦，对外误导国际舆论，本质就是挑战公认国际法体系，给南海稳定埋下持续隐患。 南海不是某一国的私产，周边国家完全可以协商共赢，但前提是尊重历史，恪守条约，摒弃单方面扩张的私心。中方发布这份完整批判报告，不是激化矛盾。

矛盾，而是把客观史实、法律依据公开摆在全世界面前，厘清是非对错，给地区协商打下公正基础。条约有明文，历史有定论，法理有依据，靠篡改历史、单边扩界得来的主权主张，终究是空中楼阁。我们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但底线清晰，立场坚定。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无可争辩，任何无视条约、违背史实的非法声索，永远都站不住脚。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啊，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哎！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吴永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来着，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了，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住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他一会儿。

0: 他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不是，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船呢。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我恨你呀。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ファイ！
2: 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途。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人。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邢局长，
0: 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3: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
2: 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3: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4: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5: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6: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7: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8: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9: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8: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
4: 让我干什么？
8: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巩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8: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哎，你说这回任务要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8: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吗，小光？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三军、北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
1: 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2: 对，
1: 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1: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4: 周玉海的事儿呢？
2: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1: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5: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4: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5: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 日本人破译的来不及，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6: 是。
5: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它干得漂漂亮亮的。
6: 胡哥，
7: 在。
5: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6: 是。

0: 我可以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借不开锅了。
1: 钱，你有下来钱？我不拿给你了吗？
2: 去去，
1: 赶快去！快，滚！快，给我去！
2: 大爷，给我快点儿！
1: 再这样下去，拿不到老板的钱。
2: 哎，吃饭了吗？
1: 没有。
2: 哦，
3: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4: 他才来重庆多久？
5: 能知道什么？

0: 怎么了？
1: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2: 两位，
3: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二人，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1: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0: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1: 用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0: 啊？
3: 故弄玄虚。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请不要儿戏。
1: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毕玉凯。玉凯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那我们下面马上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延续震荡调整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齐齐收跌，沪指小幅回落跌0.49%，深成指跌幅进一步扩大，收跌1.87%，创业板指同步走弱，下跌1.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2.56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76亿，整体交投依旧保持活跃状态。个股盘面依旧是涨跌分化的格局，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迎来调整，其中上涨家数占比28.82%，下跌家数占比68.56%。市内涨超8%的个股有99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02家。全天涨停个股共56家，跌停个股44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走势，算力租赁概念强势领涨，云服务板块同步表现活跃，信息安全概念盘中异动拉升，弱势调整板块同样扎堆，此前火热的人形机器人概念迎来震荡回调，电池、能源、金属等相关赛道跌幅稳居市场前列。不得不说 A 股行情真是瞬息万变，热点轮动飞快，快让嘉宾解读本次震荡行情吧。
1: 好，玉凯，那我们这个就从短期来去说起啊。那么今天我们发现收盘之后，其实外围的情况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事件在发生，比如说在这个地缘方面啊，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油价在飙升，然后纳指期货其实也在往下的去掉，欧洲股市开盘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一系列的事情会这个使得市场在今天的闪现的盘中反弹这个无功而返之后，又下陷入到新一轮的这种绞杀的过程当中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又有点让大家感受到像3月份的那种时候的这种行情了啊！就随着这个地缘的影响，包括油价的这个拉升啊，对于接下来全球流动性的这个缩减，包括我们说接下来可能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对于降息或者升息的这个预期有没有市场发生改变？那如果在这个发生改变的这个过程中间，大家最关心的影响其实最大的还是科技股，全球的科技股你会发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尤其像你看韩国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啊，算不算下跳啊，这个过程中间有些板块其实回调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像聚焦在这种半导体啊存储芯片这一块啊，我们会发现在对于我们 A 股的这个影响呢其实也比较的明显跟突出啊，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像科技板块半导体，它是经过了差不多要连续一周的回调了。
4: 对，
2: 这种情况在上半年来说比较罕见，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主要就是以科技为主线的嘛。
1: 对，
2: 一般来说回调个2-3天基本上就会有修复，但是你会发现到至今为止你会发现很多大多数的科技品种都是在承压的，那然后零星的有些异动的呢，像是人形机器人啊等等的，它可能就是1-2天没有持续性，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进入了7月份，那行情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个中报的一个聚焦的过程中间，所以说对于科技股来说本身基本面就有很多的是炒热点炒概念的话，它就不是它的一个强项，那在这个问题上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资金它可能对于像人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等等表现它没有持续性其实也就是在交易什么预期呢，就是说可能一些基本面兑现不强的，或者说有一些你看啊，虽然基本面兑现强的业绩能力比较好的，但是预报出来之后没有让大家想象中的能继续涨，反倒是一种兑现利好兑现的一种感觉。
1: 所以说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一些相对不利的因素，那也就是说对于短期你还是持一个偏谨慎的态度。
2: 对
1: OK， 那这个我想重点问一问你这个缩量的这件事儿啊，本来在昨天第一天大幅缩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要企稳了，因为不知道不管是缩量企稳这种说法也好，还是说地量地价也好等等，可能都是跟缩量会有关系，而且在下跌段当中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卖盘在衰减，但是今天同样的缩量 如果大家结合起来两天去体感去感受一下，我想更多的人会认同什么？这个不太是感觉，不太是卖盘的衰减，像是买盘的减弱。
2: 嗯，
1: 就这个一下子这个缩量，你怎么去解释它这个背后的？
2: 其实缩量跟量化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哎、
2: 对吧？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最近其实缩量主要还是由于量化的一些新规。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如果说一旦缩量之后，这个市场对于以前我们说量化比较喜欢参与的是一些微盘股，
1: 嗯、
2: 但是微盘股里面的一些爆单啊，频繁爆单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如果这一部分没了，市场的成交量有明显的萎缩，其实也比较正常，因为我们说流动性其实现在在一些中大市值的公司中间其实还是保持比较充裕的，只是市场有点分化。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小市值的微盘股的其实会被越来越边缘化。那在这个环境下面呢，市场的流动性会越来越聚焦那些一些头部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会发现缩量让大家感受到是不是市场是有那个一些遇冷，但其实你会发现

0: 半年，对，对，
1: 三万多亿
0: 。你看，像之前有一波上涨，比如说到3万多亿，啊，然后缩量基本上就缩到2万亿或者2万亿不到，啊，然后就开始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比如说像三月份的回调之后，到四月份这波上涨，到五月中旬见高点、见高量之后再回调，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其实量能放大跟缩小，其实基本上面就是最高量的一个1/3到一半的一个过程，其实就可能会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而且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走势的形态主要都是在一个宽幅震荡箱体啊，下面差不多是在3800，上面在4200，就是个400点的一个空间在进行一个折返跑。
1: 所以说你给了一个量能和指数点位的观察
0: 啊，对，一个现象，对，上
1: 一些观察的一些视角，
0: 对，
1: 那得出的结论，我们直接可以算出来嘛？你说这个是高点附近的这个量能高量的，
0: 对，就是这一波上涨的这个
1: 上涨波段的最高量的1/3左右，
0: 对，比如说这一波我们说是短期高点是在6月22号嘛，
1: 哦，
0: 对吧？这一波上涨之后回调，
1: 我记得有一天是3.7万亿左右，
0: 对，然后差不多我们缩量的话，
1: 那你其实现在已经到1/3了，
0: 差不多，
1: 但是没到
0: 一半，对，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因为你会发现接下来，
1: 那你觉得现在量能其实已经，
0: 量能差不多了，量能其实也就是差不多，
1: 但是指数点位上其实极限你是看到3800这个极限，
0: 对，极限，
1: 现在离得还是比较远，但是指数上很多朋友会先从技术上看这个年限，你认为这儿会有支撑吗？
0: 会有一定的支撑跟抵抗，因为毕竟我们说从去年的这个4月份啊，那到打过一次年限之后，到现在为止，其实年限是没有碰过的，对，所以这个年限的支撑抵抗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毕竟年限代表着就是一年中间的这个筹码的一个平均成本嘛，那如果说跌落的话，在这个位置上面就说明是最近一年的啊，很多的投资者可能会套在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会发现虽然可能指数还没碰到这里，但是很多股票可能已经早就跌落了这个位置嘛，所以还是行情我觉得分化会比较严重，就是现在有些股票你会发现可能已经跌到了像924行情启动之前的这个位置，或者说甚至更低，
1: 接下来这个分化结构你认为会是一个谁走强谁走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最近这个短期时间之内可能相对来讲科创板指数会有一定的抵抗力，那么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觉得尤其是科技中间啊会分化更加明显啊，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微盘股小市值的，可能流动性比较差的话，它流动性溢价对它来说其实也不太存在，然后再加上业绩中报的一个兑现，如果并不能非常好的这个兑现的，包括对于基本面一些中长期资金布局，它其实都主要都是看在一些业绩上面，
1: 对，
0: 比如说3月份4月份的这一波行情机构抱团的，它都是去选择这个业绩有明确一个增长能见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去配置，而且这些资金你会发现一旦入场之后它是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可能会走出一波趋势的，那往往有一些没有业绩基本面兑现的一些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它可能会变得更加越来越无人问津，因为之前我们说量化在里面参与还比较积极，那如果量化的资金也在慢慢选择退出这样的一些微盘股的话，那这些微盘股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被更加
1: 微盘股是分化走弱，这个你认为概率会比较大的，
0: 对，
1: 分化走强的呢？
0: 分化走强的那就要看如果说是业绩基本面能够不断的兑现，尤其像海外的那些利好因素能够不断叠加的那些科技类的品种，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有些科技品种已经涨了比较高的，那当然也要谨慎一点，因为毕竟接下来你看业绩虽然能兑现，可能它之前的涨幅过高，包括后续的机构可能给到它的一些目标价能在现在基础上更有10%-20%，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去追特别高的那些呢，其实它的一个盈亏比啊不是特别合算，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1: 从最近的这个出现预好预喜的这个业绩之后的市场的反馈来看，正反馈主要都集中在就是说和科创板可能相关的一些国产算力的一些包括交换机啊、超节点呐、包括服务器啊、这国产服务器啊、这些相关的个股当中。那么这个接下来分化走强的会是他们吗？
0: 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云计算等等的有一些品种走势比较强，但是还有一些投资者他其实最近会发现你的股票可能是业绩预告是预喜的，但是呢第二天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对于科技的审美太特别高，因为有些科技股它的这个业绩预报出来非常好，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一个增长，那如果你手里的那些科技品种现在增长了10%-20%甚至说翻一倍，可能并不能让 让市场买单，或者说这个市场中间之前其实已经打满预期了，已经体现在股价上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0: 觉得要还是要分类讨论去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之前市场已经对于有些硬科技它的一个属性已经非常强了，就是已经打满预期的，利好兑现并不一定能够使股价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1: 你看最近涨的，我再强调一下我的问题的背后的意思啊，其实可能就是有一个大的故事，不叫故事，大的一个期待，就是下半年国产算力明确放量这件事。其实最近市场也是借着业绩在交易这些，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业绩公布比较好的，包括没有公布业绩的，你像一些这个晶圆这个制造的这个厂商的话，其实最近你看有一些我不点名，但是这个股在中高位还在跌创新高，而且市值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在似乎在交易一个下半年国产算力放量，可能这个大厂的这个 CapEx 增加的这么一个预期，这件事你信吗？你确信吗？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看，
1: 要观察，
0: 对，要观察，要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公司，相同类别的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体现预期的业绩的提振。
1: OK， 那就清楚了。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下大家，还有一些关心的板块，我知道，比如像机器人板块，是不是有朋友关心？一会儿我们再分别把这些板块问一问玉凯的这个见解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再次的出现了弱势的盘整，但是呢这个市场啊，我们会发现大家非常关心的半导体算力的方向是出现了急剧的分化。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同样都是炒算力，这段时间跌的比较多的是海外链的算力，而涨的比较厉害的呢是我们的国产链的算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情况？其实啊和一个相关因素有关，那就是华为的相关算力。来，我们来看一下底部起涨，南天信息涨停板，同样的大恒科技三个涨停板，还有更早一步启动的新网瑞捷啊，已经连续好几个涨停板了，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今天两市的涨停数量其实是并不多的，但是华为就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资金开始调转枪头去流入华为概念了呢？从消息层面上来看，业内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阿特拉斯950真机将会亮相于今年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在我们今年的7月17号，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强催化。那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2026年的全年三大运营商、各省市的数据中心还有东数西算枢纽都会持续的招标，然后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第四季度，阿特拉斯950会正式进入到量产交付的阶段。那么到时候啊，相关的配套设施是不是都会迎来增量呢？相关概念的流入幅度超过了200亿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为什么这里高低切换去切华为，除了有资金面、基本面和消息面的催化以外，现在整个海外算力的代表光模块相关的概念，从4月份一路炒到6月份，相关板块的涨幅早就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国产算力的代表华为相关概念，其实现在是周线级别的调整，达到了上升趋势线的下轨，这个地方还处在一个超跌反弹的阶段，所以位置上面就非常的有优势。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华为相关、升腾相关的概念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啊，聚焦的是国内华为升腾产业方向；第二个要有资金抢筹啊；第三个条件，主力资金完成洗盘。我们把满足相关条件的方向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绩优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清单了。当然光有概念光蹭华为还不行，现在进入到了中报阶段，我们还需要看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业绩了。因为啊，我们也知道到了半年报的阶段，股价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往往是和业绩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的。那历来啊，华为概念当中业绩较好的方向特别容易走出强势主升浪。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好比像2023年的高新发展，当时是华为的相关概念，是吧？它的2023年 Q2 的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长达到了100%，股价是连续的涨停板。那2024年深圳华强啊，分销代理商，当时也是市场的龙头之一啊。24年 Q2 净利润环比增长也是100%以上，结果呢也是连续的涨停板。同样的也是2024年爱融软件啊 ，Q3 环比。

0: 净利润增长136，结果呢也是主升浪的行情。如果说啊业绩叠加上华为，再叠加上事件驱动的话，那其实就是三轮驱动了。举个例子，像去年的中报时候的开普云，中报净利润增速超过123%，后来的走势也是三波行情不断的新高。同样的，去年海波思创半年报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36%，股价也是连续的拉升。再看华盛天成，25年的中报净利润增速超过156%，股价表现同样也是连续的涨停。所以业绩、华为再叠加事件驱动，往往能够有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三大方向，第一个要是升腾的相关产业链，最近炒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呢，资金多路抢筹。第三个，低位蓄势，满足这三个条件，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绩优方向清单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品种，比方说像这个啊，那日线级别呢是上升浪之后呢回踩到前期的底部位置，相当于是蓄势待发的节奏。同样的啊，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超29倍，机构预测整个26年的营收将会达到26.99亿，北向资金新进持股976万股，且股价非常的低，不到20块钱。与此同时 ，AI 加安全领域呢，正式加入到了华为升腾的万里伙伴计划当中。那么相似逻辑的品种，我们也是都给大家做了筛选，做了梳理，放在了今天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绩优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接下来是明日风向标，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国内首个400平卷轴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翻板启动研制，轻薄可卷发电能力拉满，专门配套太空算力卫星，轻量化光伏技术再迈一大步，未来太空能源供给更有保障了。再来，苹果折叠屏已在量产，多地富士康加急招工备货，新机采用书本式开合设计，下半年有望正式亮相，数码新品赛道看点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多家化工企业上半年业绩预喜，不少龙头净利大幅攀升，行业供需回暖带动盈利修复，周期板块迎来阶段性回暖行情，新能源、消费电子周期板块接连传出利好，接下来市场会有哪些值得留意的机会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玉凯，你看这个化工预喜率比较高啊。当然，我刚才看了一下化工板块的走势，其实也是跟随市场是有所回落的。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呦，我明白，嗯，这个东西是因为化工是周期股，周期股当业绩比较好的时候，往往就是股价的这么一个高点，所以这个时候持有化工股，我就应该是卖掉它，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吗？
4: 我们说这个分析呢，是基于传统的一个周期化工的，它主要的驱动是在一个需求端。那现在其实这一波行情，你会发现它其实本轮的化工核心驱动力是在一个供给端。
1: 对，
4: 那我们主要结合了这个三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会发现国内其实双碳政策急需收紧，其实是从一个能耗双控向一个碳盘放双控的一个关键转变阶段。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提到的这种反内卷，加上碳约束政策持续收紧，其实对于化工的这个供给端的一个收缩，其实是对于这一次行情启动也有一个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其次第二点，大家会发现是全球的一个供给在出清，像海外的一些像巴斯夫啊，欧洲的一些大型的化工企业，它其实是一个产能的加速的一个清退。那其实海外的产能清退，这其实就意味着我国在化工行业其实在全球能够市占率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其实就是从现在你会发现，从下游的一个去库存慢慢向补库存的一个过渡，因为下游的产业链啊在不断不再害怕这种恐高，所以呢像之前是比较谨慎的一些经营行为啊，可能是慢慢偏向于补库存，反而能够成为驱动需求提升的第二阶段的一个催化的一个动力。所以从这三层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化工

0: 接下来的行业呢，我们是一个中性偏乐观的一个态度，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像三月份的一个地缘叫做油价的一个上涨啊，油价上涨之后其实带动整个化工产业链其实都有一种涨价概念啊，所以资金在这过程中间其实有嗅到接下来可能会有继续持续布局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再密切关注一下。
1: 追一个问题，后面油价的波动还会不会对于化工股带来影响？
0: 会，但是呢不会像三月份那么的一个普遍全面性，因为资金会去分析到底哪一部分的化工是真正的供需之间发生了紧平衡，
1: 所以主交易逻辑重新回归到你刚才说的那三个层面。
0: 是
1: 好的啊，非常清楚。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咱们聊一聊大家关心的机器人吧。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玉凯机器人板块关注的人也不少，本来大家寄予一定的希望，说它能不能承接这个高位科技股分歧之后流出来的一部分资金啊，没想全部，一部分也行，结果这一看这资金也太没有格局了，这个拉了这个一段之后，这基本上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个股，我看人机器人个股有点要走 A 的那个意思，就跌幅3000块、
0: 对对对，
1: 快把涨幅都吃掉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像人形机器人这个热点概念，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慢慢炒了。其实这个位置呢，其实就已经不低了。然后现在关键我们说又到了一个7月份、8月份，还是比较看重基本面中报这一块的。那当然，对于像这种机器人短期难以证伪或者说证明的这些热点概念呢，确实你说要让它有持续性，我们说现在你会发现科技有持续性是要有机构资金不断的去买。但是机构资金它其实对于基本面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机器人呢这一期的我们会发现资金其实在缩圈，像之前这种泛贝塔的那种上涨已经临近尾声了，接下来就一定要是看有没有订单，有没有产能，能不能真正看上市之后能够兑现的。因为现在我们说量产之后有一些企业你会发现啊，之前可能说这个概念比如说它是做机器人某一项的一个技术领域，是它能实战有多少，包括做某一个部件能有多少的利润，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革新也是非常快的。那万一比如说像林巧手的这方案变了，你原来觉得哎呦这家企业哎不错，对不对？他是做机器人林巧手的啊，做一个手那比如说有几千块上万块的一个利润，但是他一旦这个我们说技术方案变化了，可能就轮不到他了，或者说他只能分一杯很小的蛋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慢慢的就会去伪存真啊，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供应商他到底能不能真正享受到这一杯羹，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1: 哦，所以这两天的这个连续下跌其实也就是资金在这方面又产生了、
0: 对，产生了
1: 一定
0: 分歧。
1: 那你对于他这个后面走势看来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
0: 是，但是我们说真正如果走出来的一些龙头，你会发现资金会越来越识别清楚，然后会会跟其他的股票会慢慢形成差异，
1: 还是会分化，
0: 会分化，
1: 分化，
0: 对对对，
1: 分化。哎，那我想问问你，对于这个红利板块，因为这个市场一下跌，有些朋友说，那我转到红利那边，是不是哎能够逆向再有点收益？
0: 红利板块你会发现，最近市场在承压的过程中，红利板块确实有资金。

0: 你要是不把这个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五国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你这个骗子！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这么对我好的吗？有你这么对我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另外，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月，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1: 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好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先生，您不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0: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0: 小队，
2: 哎，
0: 吴先生，
2: 快，走。 你糊涂！你跟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应当懂怎么看我。
3: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2: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3: 如果不是梁飞。
2: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长，你还敢来见我？邓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1: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2: 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4: 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龚一伟。
2: 滚！
0: 是。
1: 蠢货！
5: 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6: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0: 别，这不敢当。
5: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7: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走江湖的进程的。 大敦亚公安局，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贡州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看，
0: 皇军威武。
7: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龚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呢畏惧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0: 啊！龚先生。
7: 我来接受一下，这位是我军八百第七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中。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位其中啊，现在共产党既然到了济南。
0: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不敢当，请多多指教。不敢。
5: 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 我想。
7: 我能破译。嗯，
0: 非常好。好，
7: 冯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の名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
0: 可以。
7: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龚桑，密西密西进。
1: 惭愧，惭愧。
0: 请，
1: 请，请。

0: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光了。
1: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
0: 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
0: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 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3: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荷叶渡和川井一郎，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才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3: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当头啊？
2: 我愿意，行了吗？Sit down, please. 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1: 我听说了。
0: 现在巩立伟是和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们，为你哥报仇。
1: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0: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1: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1: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哟，
1: 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
2: 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0: 要你管！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继续。

0: 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役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2: 是。
0: 孙小姐，
3: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0: 平儿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2: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警察科接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在那边，
1: 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1: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2: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2: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2: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2: 吃完晚饭，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喂。
1: 喂，邢亚萍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
0: 说什么事儿？
2: 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0: 刘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敢到重庆来行凶。
4: 这是冲着我来了，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点。
4: 我跟你说的事儿，考虑考虑。
0: 太平，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
1: 这是我的私事。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4: 这是重庆的地盘，何兰君。
1: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4: 不是，他们刚接到红利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1: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4: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1: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4: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大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
4: 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
1: 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0: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别的情况，兄弟们。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笑>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1: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形成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2: 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
3: 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4: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 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0: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2: 这就好，
0: 局座。 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你
5: 直说。
0: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2: 你们俩的意思？非
3: 我族类，其心必异。
2: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0: 再打发他走。
2: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哈哈哈哈。
6: 局座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你答应无锡保护公立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7: 自裁。
6: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7: 我要给于海报仇，报仇比保护公立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封建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8: 但我至少查。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选了。
2: 不行，我找丁香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警长，您说笑了。
5: 丁警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短说。
4: 嗯。
5: 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负我其职。
5: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小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赵总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
0: 啊？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何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听他陈组长去了南京，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6: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你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过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0: 慢起啊，
1: 慢起，慢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真的需要个小的。你给母亲的坟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幸运和战绩与休戚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
2: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进来。
3: 小陈，
2: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窦小凡，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讲究，在自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回来。你们难道不想叙叙旧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走，快。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给叫来。
1: 是。
2: 村长一句反动。
0: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0: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是。
3: 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0: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

0: 我们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什么？他没死啊？
1: 徐作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一群废物！
2: 报告主任，
1: 梁飞他怎么了？
2: 他走了。
0: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1: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0: 快点！
1: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0: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1: 本处理。
2: ，
1: 报告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2: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

0: 李总，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1: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2: 是。
3: 真没死啊！
4: 据说穿了防弹衣，
3: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我们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3: 对不起。 什么事情都
0: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

0: 来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1: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3: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4: 明天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5: 报告，海文带到。
2: 各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3: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董事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6: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7: 谢了，
3: 没事。
8: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9: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8: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二位走。
11: 走。
8: 한주년이야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0: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8: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9: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5米左右的电网。
10: 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

0: 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好，人我就不需要了。
2: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是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昧良心的，就这么走啊？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立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中。
1: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0: 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1: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定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0: 您这是不相信我？
1: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0: 人多目标也大。
1: 也是，
0: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1: 你尽管说。
0: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1: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王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0: 飞了。
3: 箱子里装备可用得上。
0: 谢老师
1: 啊，请上车，
0: 走了。

0: 梁妃就在售票大厅买票，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爷君，三风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0: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然后想办法抓活他。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后，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三长两短，再来他们当饿死。
1: 看到那个村民，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2: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2: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喂，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0: 你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谢谢。

0: 么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3: 消息可靠吗？
4: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3: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4: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5: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
3: 老邢，
0: 郝董。

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

0: 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云海跟宫妹妹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克。
3: 局长，
2: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也问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6: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5: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要等命令了。
5: 下午也不用戴帽子。

0: 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1: 。
2: 梁飞把技能拟了，克莱姆达卡尔米，不要玩了，玩了玩了吧，你们。我们立刻攻击开了。我们在家马中那个马克思，阿达。小凡，
0: 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何野俊，
3: 将。
0: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
3: 见到梁飞，立刻将军。好吧。喂，小胖，我们在这，梁飞应该对了。西安有周边的警部，我们在这指挥部队，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那个人
1: 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真没见过。
2: 见到这个人
1: 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3: 走，哎，慢走啊。
4: 来，结账。来，李远。

0: 看什么呢？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
0: 你准备怎么找宫立伟？
2: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1: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2: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
3: 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1: 今天？
3: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3: 不行，太危险了。
4: 梁飞，来吧！
5: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4: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3: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4: 嘿，你看，
3: 黑的。
4: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5: 看看啊，
3: 这什么？来。
5: 还真有啊！
1: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2: 你要真想谢啊，就重庆接董航。
5: 我还没谢你呢。
4: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3: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2: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好。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是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任天堂真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国际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的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副总，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京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多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5: 贺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贺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

0: 恶心死了都！
1: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2: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1: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3: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1: 队长，是你的兵。
2: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1: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姐。
4: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5: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4: 据我们了解，没有。
5: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4: 好，
5: 小林，
6: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说咱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炮。

告诉我。

0: 福原がいるのじゃ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から。ショファ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庆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
1: 是。
2: 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1: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0: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0: 谢谢啊。
2: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0: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
2: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3: 公嫂，
1: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
4: 啊，
3: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

0: 冰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1: 哎，冷静点。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我他妈！
0: 龚先生，
2: 龚先生，
0: 别过来！
2: 龚先生，
0: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0: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龚先生，
0: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
0: 给我，
2: 别过来，
0: 退回去。
2: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0: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提炼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直挂。

再联系公司。

0: 敵が2名解毒室に潜入し、総部で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が見るとあ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ゴン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0: 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2: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
1: 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0: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1: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0: というと、
1: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ィ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週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ィ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また来る。
0: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に連絡だ。ポイ以上に死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以上に死を、他们让我们打架。
3: 哎，
4: 不是你们怎么又怨我呀？
5: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5: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5: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的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4: 我怎么又……
6: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4: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6: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7: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会儿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
6: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7: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6: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8: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9: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8: 不是。
10: 那是谁？
8: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0: 啊？
9: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8: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9: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0: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7: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7: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野他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4: 为啥呀？
10: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6: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

0: 现在等不了了。难了。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1: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什么？又是我们？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 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给，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凯文。
2: 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
3: 小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我还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 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广东都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
4: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儿子。 趁他也是在说我怂啊，村民是孙猴子吗？哼，
0: 你懂不懂啊？说收了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程熟都可惜。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5: 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哎，我倒
6: 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
5: 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7: 安家，别演了。
8: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9: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7: 其中我是，
10: 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7: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
10: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7: 梁明正，等着，你叫长官，
11: 长官行动，长官行动，坐下。
7: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 你是他什么人呢？
1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

0: 是我二哥。
1: 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良民证。
1: 啊，好的呀。掌柜，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啊，良民证，良民证。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1: 啊，
2: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2: 啊，
1: 我叫圆圆圆。
2: 圆圆圆。
1: 就叫圆圆。
2: 有意思。
1: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2: 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2: 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1: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2: 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走。
1: 二哥，走吧。走了，小心呢。
2: 来喽，嘿，好。圆圆，有圆呐。
4: 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2: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5: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4: 追！
6: 勇往直前。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杨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1: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4: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8: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9: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0: 到，
11: 到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6: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9: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6: 是。

0: 行不行？
1: 不是那，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0: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1: 再过去一点。
0: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1: 梁飞。
0: 啊。
1: 过来吧。
0: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1: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
1: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銃弾式操作。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5: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说实话。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5: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6: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1: 何野先生。
4: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呀，
0: 你过来。哎，
1: 你坐，你神经病
0: 干啥呢？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1: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1: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1: 我的薛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1: 是的。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

0: 哎，季静，我咱们俩，
1: 哎，怎么样？你们梁队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呢？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这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季震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胡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奶的。
2: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我先啊。哎呀，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别人。
4: 您不看着，吃不踏实。
5: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品，哎，知道鬼人命一线牵。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说我呀，我也就这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开了啊。
0: 好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洗澡就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哎，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周，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3: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可是直播间的人呢。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正经？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老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爬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您拿上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上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没有你啊，这么早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打败他。
0: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能想？
1: 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行了。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発見！発見！

错役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刘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

走，接着，来，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邢亚萍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看，你给我站住！哎，你哪来？带把风筝。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来，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他盯着鬼子的一级管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的。
0: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一级管里？
1: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一级管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艺伎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0: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0: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0: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的太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干？
2: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姑子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3: 所以啊，只能智取。
2: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3: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好的，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

0: 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问题。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你照顾夏萍吧。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杰克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会议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炸得真漂亮，炸的那也。

0: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0: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我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声呢。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一看见就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多一趟呢？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话？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去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真的呀？

0: 这是卫生，你这。
1: 韩东辉，
2: 来。
1: 队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得协同作战，联手。
3: 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3: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她还好吗？
0: 嗯。啊，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得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妹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似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支持上心呢？
0: 我对

0: 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她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1: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什么安排呀？
1: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2: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那里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1: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1: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1: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1: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
0: 啊，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挖坑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決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执行艺伎是被送到特务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正在这么想。
2: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1: 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你干嘛？你干嘛？
0: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你他妈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0: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
0: はあ、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违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伤胸填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密码。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同志，我工作已经出发了，咱们什么时候集合？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亚萍，你现在的身体自我执行度好好休息。走，
2: 走。
0: 今天这个时候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0: 咱们走。
2: 走，
0: 走。

快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4: 以前那个四季的身上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

0: 我太佩服你的演技了。
1: 如果你不是瞎说，
2: 我会把你送去。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か明日一名の女
1: わかりまえ
0: 四人の長の話をたっぷりしうん这么大的卷
2: 匪公子这你都知道
0: 吗当然了呗我这个今天的用心我是听到的
2: 今天还跟我心讲了你知道刘雷
0: 啊
3: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2: 看来你们也不傻手势不错呀
3: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
2: 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
0: 哎

梁平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

0: 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鸿福源聚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即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
3: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3: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3: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3: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3: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3: 是的，
2: 咱们
3: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3: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3: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3: 可以装
2: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3: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3: 4倍。
2: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3: 透明可视，
2: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3: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3: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

0: 人吃，带上红福源聚能锅布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鸡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的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红福源聚能锅布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红福源聚能锅布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福源聚能锅布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1: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1: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1: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1: 盖上盖子，
2: 好方便。嗯，
1: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2: 嗯，要等多久呢？
1: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牛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红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像你这种人。
1: 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好好一个姑娘不作品，他妈当哑巴。别
2: 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你瞅我，我也瞅你，瞅你出不去。
2: 哼，聪明。 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不跟你说吗？只要能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睛，你想破坏？

0: 为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我不知道，你就是神经病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个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普库玛的新武器呢？打埋伏啊，太可惜了。
0: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4: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0: 梁慧，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6: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什么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0: まな板の上の肉は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6: い。どうぞ。
0: 给杨飞先生的联系一下，第二个他来杨。

0: 있으니까 그걸 들으면 나 인정다
1: 참아
2: 가자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在你手里吗？不。
3: 在这儿扎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诉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1: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2: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上島屋の地位、難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不了，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と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天尊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王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

0: は他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地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

0: です。
1: 何
2: レバソドの名前と一緒だ。今もう必ず守れ。
1: もう固め、全体警戒態勢、ヤン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开！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车友，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到了。娘亲啊，
1: 跑了
3: 跑了，
4: 难接过来
3: 娘。

0: 杨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什么？
1: 钱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杨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福克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

0: 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呀？哼，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
3: 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4: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蘭ウェイ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1: 我就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接着说，
3: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4: 太子哥，太子哥。
5: 哎，县长。
4: 太子哥，我哥呢？
5: 你哥？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6: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7: 再说两句。
3: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停机了，等会儿飞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溜了，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

0: 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这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0: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0: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政委，
3: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金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3: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去做，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8: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8: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了？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0: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1: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2: 军营里面做义气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义气混入军营。
3: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重庆。
3: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4: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3: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4: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3: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4: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3: 得，回见吧，小伙子。
5: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1: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2: 没有，
5: 没有。
1: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2: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家，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2: 谢谢局长。
1: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5: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8: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

0: 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

0: 实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

0: 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

0: 实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文杰是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
1: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他带领团队乘风破浪，让敦煌学重返故乡。
0: 一定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搞上去。
1: 敬请关注大揭秘大漠隐士段文杰。
0: 段文杰是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作为敦煌学的领军人物，他也创下了敦煌壁画个人临摹数量之最。然而从1946年起，他就离开了四川家乡，远赴敦煌，肩负起照顾莫高窟的重任，这一守就是50多年。而段文杰和敦煌的缘分，还得从张大千的一次画展说起。
2: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看到这些来自敦煌的临摹作品后，震撼、激动、欣喜，他瞬间就着了魔，非要去敦煌看看不可。
0: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经过艰难惊险的长途跋涉和在兰州一年多的忐忑等待，终于在1946年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艺术殿堂敦煌。放下行李，段文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
2: 在敦煌莫高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美得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美又带着伤疤，这让段文杰痛心不已。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双重伤害，使这

0: 绝世艺术品逐渐凋零。
1: 于是段文杰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莫高窟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高科技手段来保存壁画，作为艺术家的段文杰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一笔一画的描摹，将壁画中的造型一分不差

0: 坚持临摹，为了驱寒，他想了一个办法，把从四川老家带来的辣椒面与炒面粉拌在一起，在临摹的时候一口接一口的吃，这样吃饱肚子又能驱寒，便度过了一个冬天。
1: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段文杰先生就临摹了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无人可及。
0: 画着画着，段文杰终于明白张大千为什么要在莫高窟面壁3年，常书鸿为什么能历尽艰辛磨难，哪怕家庭支离破碎也要长期坚守，因为保护和研究着敦煌浩瀚的历史文化宝藏，一个人一辈子是干不完的，敦煌艺术是没有止境的。一边是废寝忘食的工作，一边是极其艰苦的条件，然而段文杰却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他无怨无悔，甘愿固守，到敦煌走一趟却一住50多年，从最初的来敦煌看看，最终把一生都交给了敦煌。
1: 莫高窟处在西北沙漠之中，严重干旱缺水，全年风沙弥漫，这是艺术的殿堂，却是生活的修炼场。维持日常生活，一部分靠自给自足，磨面、种瓜、种菜、冰下取水，其他日用品需要徒步到40-50里外的县城购买。
0: 有一次，段文杰赶着毛驴儿进城买东西，为了节约时间，他从鸣沙山抄近路返回。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空无一人的沙丘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毛驴的蹄子声。突然他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双绿色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不好，有狼。情急之下，段文杰赶紧掏出手电筒，直直地朝着狼的眼睛照过去。算他命大，这只狼呢并没有攻击他，和他对峙了一会儿之后就跑掉了。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段文杰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1: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远在敦煌的研究所，3-5月不给发薪水也是家常便饭。与此同时，钞票贬值，1日3跳，因此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领工资都不敢要钞票，只能要食物。为了敦煌之梦，他告别新婚妻子，扎根大漠。10余年后，他终于等来一家人团聚的时刻。人到中年，他仍不知疲惫地奔走于各个洞窟，从事繁重的脑力劳动。
0: 有一天，他终于饿得支撑不住，昏倒在洞窟里。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由于时局动荡，研究所的工资一到账，会计就立刻换成实物。段文杰和同事们如果进城去办事呢，背包里都会装上香烟和织布，馆子里面吃了饭给上几支香烟，买价格高一点的东西就给上几尺布。段文杰感觉自己仿佛又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然而即便如此，也从未撼动他固守孤独、固守敦煌的心。
1: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里有位工人叫周德信，既会木工又会种地，曾为洞窟做过一小部分小型窟门，修缮房屋，修建厨房厕所，方便大家工作生活，种菜种瓜，改善所里职工生活，样样都是一把好手，得到大家一致称赞。
0: 周德信为人忠厚，勤俭节约，孤身一人的他每次拿到薪水就一张一张地叠起来，用报纸包好，麻绳捆好，放在木箱里，日积月累地攒了大半箱。

0: 然而，到了1948年冬天，金圆券贬值。当老周得知他受苦受累攒的钱转眼变成了一堆废纸，怒火攻心的他把一箱钱全扔进火里烧了，然后就倒在炕上抱头痛哭，从此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就撒手人寰了。所里的同事都为老周的遭遇感到极度的愤懑和痛心。
1: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向甘肃、新疆挺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东躲西藏，不少匪帮也在敦煌一带抢劫。
0: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所里员工的生命安全，段文杰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自发地组织起来，昼夜持枪巡逻。白天有匪警就敲钟为号，晚上呢，则是身披老羊皮，端着枪从上司巡逻到下司。如果有土匪来犯，就鸣枪示警，所有员工就立即躲进较大的洞窟。平时都是段文杰和同事们守护洞窟，这会儿变成洞窟守护他们。他们在洞窟里储备好食物和水，并且在隧道上台阶口堆积沙袋封锁道口，窟侧还设置了枪口控制通道，监视土匪的行动。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在险象环生的日子里，段文杰和同事们依然振奋精神，不遗余力地保卫文化遗产，一直坚持到敦煌解放为止。
1: 1949年9月28号，敦煌终于迎来了解放，段文杰和同事们都兴奋地跑到县城去，听到城里到处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首歌，看到人们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新中国的成立让敦煌研究所有了经费的保障，更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安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
0: 1945年，新婚不久的段文杰就告别了妻子龙石英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段坚善，来到了敦煌。解放前呢，由于交通不便，战乱不断，段文杰几乎就没有回家看望过妻儿老小。解放后条件好了些，但为了工作他又忙得是不可开交，回家探亲的事儿总是一推再推。他总是给妻子写信说，等我临完了这一批壁画我就回家，等我搞定了这个课题我就回家，但这样的信写了好多封他还是没有回去。
1: 1957年，段文杰总算等来了一家团圆的机会，为了解决所里职工子女上小学的问题，上级批准研究所自办小学，而段文杰的妻子龙石英一直从事教书工作，变成了自办小学教师的最好人选。几经辗转，龙石英终于从天府之都调到条件艰苦的敦煌莫高窟工作。
0: 就这样，段文杰终于和阔别十余年的亲人团聚了。此时从四川转学到敦煌的儿子段坚善已经14岁了。出生在青山绿水之间的段坚善来到了敦煌，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的蓝天净土，整天跟着父亲一起去洞窟参观。之后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之下，他也开始提笔学画。后来段坚善考上了美术学院，成为一名致力于敦煌题材艺术创作的画家。
1: 新中国成立后，段文杰一家人终于团聚，有了家的温暖，段文杰的饮食三餐也变得规律起来，他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敦煌研究工作中。然而严酷的考验再一次袭来，从1960年开始，全国各地都陷入了3年自然灾害，饥饿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0: 这时的段文杰虽然人到中年，每天还是和年轻人一样不知疲惫地奔走于各个洞窟，从事繁重的脑力劳动，然而有限的口粮无法支撑巨大的消耗，

0: 即使每天都饿得头晕眼花，段文杰依然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他坚持每天考证洞窟，翻阅研究资料，记录笔记。但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有一天他终于饿得支撑不住，昏倒在洞窟里。心疼丈夫的龙石英托人从四川老家带来了一对兔子，每天下班之后就跑到戈壁上拔野草喂兔子。过了一段时间，有了一窝小兔子，龙石英精心的喂养，隔一段时间就杀一只，熬汤煮肉让丈夫吃。在龙石英的精心照料之下，饿得两眼深陷皮包骨头的段文杰脸上开始有了血色，得以继续他心爱的敦煌研究事业。
1: 经历了战火、自然灾害以及人生的各种风雨，段文杰和妻子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本想着生活条件改善了，能和妻子一起安享晚年，没想到这位陪伴段文杰患难与共的爱妻终因积劳成疾，于1984年永远地离开了他。花甲之年，他仍不惧艰难，身负重担，为敦煌学研究开山辟路。
0: 2年多的时间，他光收集摘录的资料卡片就达到数千张。
1: 晚年的段文杰终于和儿孙团聚，颐养天年，但他想的、念的、说的却还是敦煌。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从前对家庭顾念的太少，段文杰有说不出的遗憾。他含泪将妻子葬在莫高窟的沙丘上，让他的灵魂和飞天仙子在一起。下葬之前，段文杰用眼泪蘸着墨汁写了长达万言的悼词，哭声悲天痛地，闻者莫不动容落泪。未来的路，段文杰将悲痛化为动力，继续前行。
1: 1958年，段文杰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段文杰复原临摹的盛唐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让日本的观众惊叹不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一位日本学者的话却给了段文杰极大的触动。
0: 日本著名敦煌学者原田书人在参观了气势宏大的敦煌艺术展后，站在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前感叹说，看来呀，我写的唐代服饰该改写了。然后他又很疑惑地问段文杰，你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料，为什么不研究呢？多么可惜呀。
1: 日本学者的这几句话深深刺痛了段文杰的心。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然而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致使敦煌文物和遗书大量流失海外。半个多世纪以来，外国学者一直主宰着敦煌学研究的讲坛，而敦煌学研究在中国反而处于落后状态。
0: 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这成了中国敦煌学者的尴尬和耻辱。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敦煌人，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呀。于是段文杰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搞上去。
1: 从60年代起，段文杰在临摹中就注重敦煌学的研究了。他打算从莫高窟壁画中人物的服饰开始入手，然而敦煌壁画浩如烟海，上下2000多年，壁画面积达45000多平方米，而人物服饰几乎贯穿于每一幅壁画中，想要研究又谈何容易。
0: 在困难面前，段文杰总是有不服输的精神，他决定先从最基本的地方入手，一步步地来解决难题。

0: 段文杰先认真钻研了24史，特别是其中的鱼符志，紧接着又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的符释论文，才逐步摸清了中国古代的符释资料。2年多的时间，他光收集摘录的资料卡片就达到数千张。
1: 通过不断努力，一个又一个疑问相继解决。几年之后，洋洋10万字的敦煌符释一书在段文杰的笔下完成了。这部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符释研究的内容，还填补了世界符释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
0: 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的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从那以后，已经60多岁的段文杰又开始了为敦煌学研究开山辟路。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此后的几年中，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在段文杰的带领下，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保护阶段，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 1987年9月20号，敦煌学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
2: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
1: 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0: 1990年10月8日，盛况空前的第二届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隆重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感叹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1: 会议结束的当天，73岁的段文杰感慨万千，他抱着做学术报告时大家奉献的一大束鲜花，悄悄来到妻子龙石英的墓前，将鲜花插在了妻子的坟头，静默无言，唯有泪千行。
0: 回忆妻子，段文杰时常潸然泪下，他说，我的妻子龙石英是一位正直善良、敦厚淳朴、自强自立的女性，我从艺专毕业后来到敦煌，长期无法回四川探亲，她独自抚养着幼子，其中的艰辛我能想象，但又帮不上她。来到敦煌后，她却又因我受苦，从未享受生活中的安宁。现在她走了，我唯有振作精神，努力工作，以成绩来告慰她的英灵。
1: 2007年8月23号，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授予段文杰先生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走过大风大浪，闯过一劫又一劫，这位历经沧桑的耄耋老人越发显得泰然淡定，那是敦煌人特有的一种静。
0: 晚年的段文杰回到兰州的儿孙身边颐养天年，但他想的、念的、说的却还是敦煌，甚至从睡梦中醒来还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告诉家人要去洞子里。2006年8月，兰州直达敦煌的火车开通了，时常念叨要回趟敦煌的段文杰，终于在儿孙的陪伴下乘火车回到阔别数年的莫高窟。

0: 窟，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参观了洞窟，看望了同仁，走在九层楼前和熟悉的林荫道上沉思良久，最后一次重返敦煌。归来后，段文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敦煌的一切都不能从心中抹去。2011年1月21日下午，95岁的段文杰在兰州的家中静静地睡去，他终于能够与爱妻安宁长伴，在敦煌的莫高窟旁，永远守望着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地。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后端。再见。
1: 他叫樊锦诗，扎根大漠，与青灯石窟为伴。
0: 25岁起，他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这一忙啊，就是50余年。
1: 古稀之年，他打造数字敦煌资源库。从青丝到白发，他与敦煌的情缘牵绊一生。敬请关注《大揭秘》，敦煌女儿樊锦诗。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4: 多食、
6: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0: 贴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冈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防汛工作。
1: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现代林经济有关工作。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湖北11项获奖。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冈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从抵御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提升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志欧先后来到此次受灾严重的黄州区启程物流园、威尔康现代中药有限公司、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新港二路学生街，查看园区、企业、居民社区受灾情况和基础设施抢修加固等救灾工作进展，向正在现场开展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干部职工官兵表示慰问。他指出，要全力抓好受灾现场清理工作，加强房屋安全鉴定，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各层级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受灾地区的财政、金融、项目等支持力度，帮助受灾群众、受灾企业尽快恢复

0: 正常生产生活。要加强极端天气下生产生活秩序应急管控，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在黄州区艳阳天酒店安置点，关志欧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灾情，十分牵挂受灾群众。省市区党委和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和党委政府一起重建美好家园。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关志欧看望受伤住院群众，希望大家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要求地方和医疗单位调集优质医护力量、医疗设备，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关志欧直接深入到黄州区堵城镇江嘴村长江岸线八河干流长村堤南湖村堤段、团峰县刘家冲水库，检查长江堤防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和水库安全渡汛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防止经验主义，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严肃工作纪律，确保主汛期各级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加强明察暗访，发现问题严肃处理。要紧盯并险水库、重点堤段等险工险段，开展全面自查，加强对在建涉水工程的规范管理，逐个逐段明确责任，排查隐患，确保除险措施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防汛防台风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扛牢责任，勇挑重担，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侯锡民、彭勇参加。
1: 7月6号，教育部与我省在武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0: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部省双方进一步加强会商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携手为中部崛起和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充分发挥湖北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优势，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实践育人，坚持健康第一，深刻把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县中办学水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北是科教大省、经济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先后6次考察湖北，要求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湖北的重大任务，离不开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我们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不断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支持湖北教育事业发展，与我们携手打造更多部省合作标志性成果，助力湖北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分别介绍有关情况，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出席，教育部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

0: 专题会议，研究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现代林经济有关工作。
1: 李殿勋指出，推进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是盘活林业资源、加快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促产业的有效举措，是创新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好激发国有林场活力，盘活集体林业资源，促进林农增收致富的有力抓手。要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市场思维与市场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高效盘活湖北丰富的林业资源，加快培育万亿规模的现代林经济。李殿勋强调，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要着力做好清查确权、价值转换、产业重塑三篇文章。一，要全面查清全省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家底，分类明晰资产权属，扎实开展林业资源确认、确权、确值。二，要大力拓展林业资源价值转化渠道与方式，以农村资产权益汉交所和生态环境权益汉交所相关交易模块为依托，以推进林地分区利用、优化林木资源开发管理、完善林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为支撑，积极探索林地经营、林木收益、林业碳汇等各类林业资源权益的变现路径，更好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盘活、科学利用。三，要加快重塑现代林业产业体系，优化全省林业产业布局，大力引入林业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康养旅游、木竹加工等特色产业，更好以林兴业、以林生财、以林富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健全以林长制为引领的工作推进机制，优化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指导、专业培训和现场推动，在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和地方债务两条底线，有效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林业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取得更多实效，加快培育全省规模庞大、效益明显、高度融合的现代林经济。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议。
2: 本轮强对流天气导致黄冈、鄂州、黄石等地部分房屋受损、道路受阻、水电中断。灾害发生后，各地迅速行动，抢修、清障、安置同步推进。
3: 这里是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的牛石村，受到本轮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这里的多处房屋已经受损。目前，居民们正在开展全面的生产自救工作，合力抢修家园。
1: 在此次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4: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1: 聚焦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鄂州、黄冈、大冶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在黄冈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湖北消防机动总队宜昌大队救援人员连夜驰援，全力开展废墟清理、隐患排查等应急救援工作。
5: 我们第一时间转移群众200余人，送医就诊60余人。到目前，灾区群众已基本到达了8个宾馆进行安置。
6: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我们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1: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各地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供。在黄冈，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巡检、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
7: 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兄弟单位紧急抽调力量赶赴现场支援， 形成跨单位联动抢修格局。

0: 截至今天下午，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
1: 风雨之中，总有一些朴素的善意让人感动。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暖心瞬间。
0: 昨天一大早，黄冈市黄州区学生街的雷百龙包子铺已是热气蒸腾。就在八小时前，大风掀翻了这里的摊位和餐车，还有店员受伤。老板娘陈明心连夜送医。回家路上，见电力、环卫等正在冒雨抢修。凌晨三点，一位电力抢修队的朋友发来消息，从昨晚九点干到现在没合眼。他心头一酸，立即回电，叫来四个阿姨包包子。
2: 电力抢修的，然后他们从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直干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然后我现在要把全50笼包子给他们送过去。
0: 很快，50笼包子和热豆浆打包上车，陈明心驱车直奔抢修现场。店铺门口，闻讯赶来买早餐的市民听说第一批要送抢险队，纷纷主动礼让，全力支持。返回店里，他贴出手写告示，所有一线人员免费吃包子。
3: 我只会包包子，我就想着我就过来多包一点包子，就是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在你守护我，我温暖你的双向奔赴中，目前黄州学生街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烟火气又重新燃起来了。大冶金牛镇东街社区6号晚的强对流天气造成超1700户居民自建房受损，不少党员干部自家屋顶也被掀翻。可今天雨一停，他们谁也没顾上自家，先挨家挨户帮居民清理碎玻璃，敲落悬在屋顶的危险瓦片。今天一早又抢在下一轮降雨前拉来新瓦，卸货、搬运、吊装，忙着给大火的屋顶重新铺瓦。
4: 我嘞省的天托日到这样子和门了伤，要不要就热，但是在那个东阳那个我的伯母接念我那个夫人，让我的前程好多。
0: 目前当地已经组织900余人、23台机械投入抢修，排除隐患80多处，房屋修缮进度过半，预计本周末可初步完成。不少在外游子用实际行动反哺家乡，驰援一线。得知家乡鄂州受灾后，远在武警陕西总队服役的周辉，在获得部队特批后，星夜兼程，跨越千里，第一时间投身灾后自救一线，守护家园，助力灾后重建。
5: 我觉得这是我的义不容辞应该干的一些事情，把它干好做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 受台风巴威等因素影响，新一轮强对流天气预计本周末开始影响我省。本次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来看专家介绍。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预计在11号前后影响湖北。专家介绍，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需格外重视。
8: 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塘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呢，要重点防范湖泊的漫堤、城镇的内涝等等灾害。尤其是7月8号，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带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
7: 受连日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武汉今天中午1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梅雨期，台风的叠加效应，湖北各地有哪些防御重点？
8: 并险水库啊，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筑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7: 强对流天气极易造成山洪、城市内涝，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避险救灾知识？
8: 收到预警信息啊，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

0: 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到积水无法通行，要果断弃车撤离。
1: 7月7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抓细抓实防灾救灾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咸安区双溪桥镇淡山社区，他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电力交通恢复，加强监测预警和抢险准备。在斧头湖八子口闸，何良军要求盯紧压实责任，深入排查隐患，加密堤防巡查，及时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统筹防汛与抗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7号前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督办省人大代表建议。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湖北科教人才资源富集的比较优势，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深化科技金融创新，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要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多种储能技术协同发展。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2: 今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湖北省主持完成项目共获奖11项，居全国前列。其中，国际科技合作奖2项，创我省单届新高。
1: 这次湖北获得的11个奖项，实现了国家级科学奖项的全覆盖，具体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6项以及国际合作奖2项。其中，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创下10多项工程领域世界第一，实现我国水电核心技术跨越式突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是湖北此次斩获的最高奖项。
3: 白鹤滩水电站攻坚形成的特高拱坝智能温控等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在国内外50余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中，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
1: 获奖项目中，既有行业头部企业，又有重点高校，同时涵盖外籍顶尖专家，创新主体类型广泛。其中，高校牵头完成项目7项，企业牵头完成2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榜单上的9项全国国际科技合作奖中，湖北斩获2项，占比超过1/5，创单届新高。两位外籍顶尖专家同时获奖，彰显了我省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开放度与影响力。
4: 这也意味着湖北的科研团队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同行平等对话、共同攻关的能力。国际合作不是跟跑式的学习，而是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领跑式的合作。这也是湖北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一个侧面的印证。
5: 湖北获得的11项国家科技奖覆盖地质、深海、水电、北斗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份成绩单标志着湖北科技创新的韧性与实力。
1: 获奖项目中有从零到一的前沿创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利用地质微生物研究古气候，填补了长江流域9000年暴雨规律认知的空白，
6: 揭示了过去9000年的一个暴雨事件发生的频率，通过一些微生物啊、一些菌剂的研发控制，甲烷排放能够很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双碳目标呀。这样，
1: 在1到10的技术转化上，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团队攻克电子雷管精准延时、定向断裂等关键技术，为国家重大工程扫清卡脖子障碍。
7: 在爆破之前就反复地对它进行模拟验证，要让它把能量非常高效又精准地释放，达到我们的工程目标。
1: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研制的深海液压元件，成功应用于奋斗者号、蛟龙号等所有国产载人潜水器，实现了该领域国际从无到有的突破。
8: 针对深海高外压的一个环境，从这个配对材料进行研究，最终是实现这个性能可以去适应这个深海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在食道 N 的产业化端，

0: 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生物育种领域实现突破，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培育新品种32个，累计推广8000万亩，新增经济效益近49亿元。创新成果频现国奖舞台，背后是湖北多年的厚积薄发。十四五以来，湖北获国家科技奖39项，居全国第三。大科学装置增至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达45家，均居全国第四。高新技术企业从1.04万家增至3.5万家，跃居全国第五。创新发展正成为湖北最鲜明的标识。
1: 聚焦我们省现在的优势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来布局，从创新车源到关键技术攻关，以及到产业孵化和产业对接，打造一个闭环体系，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做好，让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湖北正持续推进尖刀工程，在6G、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高端芯片等方向加速攻关。
2: 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如何度过炎炎夏日？今天，古代萧夏文化展在武汉博物馆开展，近200件文物集中亮相。
3: 展厅里，温润玉器、古朴青铜、雅致瓷品、绝美书画，近200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还原古人萧夏日常。一方四面陶枕透气纳凉，一柄素纸折扇摇出庭院清风，一身轻薄夏衣暗藏顺应时节的生活巧思，多幅传世古画则清晰记录下古人最自在的消暑方式，临水西游，亲水寻凉。核心展品明代仇英的《竹吴萧夏图轴》，画中竹影摇曳，梧桐生凉，高士闲坐庭院，一派静谧闲适。
4: 可以看出，首先他们就会临水筑阁，在没有智能设备的古代，这是一个又现实又实用也非常降暑的一种方式。
3: 展厅还打造了沉浸式体验，观影区运用数字动画技术让古画活了起来，观众可席地而坐，在动态山水间感受古人闲情。诗词翻转牌将荷花、竹、蝉、蛙等夏日意象与诗句巧妙结合，闻香与听景体验区花香、蝉鸣、流水声营造出多维感官氛围。7月至9月每周五，博物馆还将推出国风展演、非遗市集等夜游活动。
5: 各种朝代的、各种主题的夏季相关的文物都有展出，然后以及香氛体验，我觉得形式比较丰富，
6: 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会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会邀请楚剧院、湖北交响乐团为我们进行夜赏的表演，希望在炎炎夏日以文化服务为武汉公众带来丝丝的文化凉意。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3: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全国铁路已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梳理发现，武汉东站每日图定办理旅客列车从85列增加至93列，可高铁直达西安、上海、厦门、温州等28座城市，串联陕西、江西、浙江等8个省区市。武汉市体育局将在具备条件的游泳场馆开展夏令营免费游泳活动，全市中小学生可通过线上预约、家长陪同入场模式，在指定场馆免费游泳20天。
2: 武汉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6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东湖高新北部、忻州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雷电，致灾风险高，请大家加强防范，关好门窗，非必要不外出。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
1: 哎呀，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败，惨败，
0: 惨败。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0: 对，
2: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1: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
2: 啊？
1: 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2: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1: 接着喝。
0: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2: 是啊，
0: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1: 你看我真是好心
2: 啊，
1: 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2: 啊，
1: 耐着耐着不就啊瘦了吗？
0: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教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2: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倒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0: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
2: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
1: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0: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2: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1: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0: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
1: 哎呦，
0: 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1: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2: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 一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步 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0: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

0: 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嗯，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
1: 是
0: 什么样的都有，嗯，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1: 怎么会被你发现？
0: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
1: 啊，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0: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1: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2: 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1: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了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0: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1: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你碰着盐水，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着刺激的，
0: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1: 它就疼啊。
0: 对，疼，
1: 对不对？那么牛奶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在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0: 是，
1: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
2: 胃肠好的人那真的是百无禁忌，这胃不好那还是也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1: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一样，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

0: 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哦，
1: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哦。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啊，他的那本什么呀，
1: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2: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啊，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啊，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天起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2: 就
0: 坏了呗。
2: 对，发酵了。
0: 是不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2: 对，
0: 哎，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2: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没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哦，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
2: 哎呀，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啊，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1: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这么一系，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
1: 对对对，2毛钱，
0: 两毛钱，那么这个2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的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1: 哎，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啊，那个满足啊，
1: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退回去，你不退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2: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1: 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2: 对，
1: 说明你年轻，
2: 没接触过，
0: 没接触过。
1: 哎呀，我跟饶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1: 装病。哎，只要我说哎呦我不舒服头疼，哎呦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啊。
0: 哎，要得着吗？
1: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2: 这是老演员了。
1: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
0: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1: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
0: 啊，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 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

0: 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五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1: 嗯，简单
0: 啊。
1: 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
0: 啊。
1: 如果要发面，哎呦，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
0: 哈哈，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
1: 嗯，
0: 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2: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0: 啊。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1: 嗯，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呐、
0: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
1: 嗯，
0: 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1: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
0: 嗯，
1: 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0: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哎呦，我终于靠谱一个。
0: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
1: 嗯，
0: 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1: 嗯，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啊，营养直接就拉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
0: 嗯，
2: 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
0: 啊。
2: 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
0: 啊、
2: 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
0: 嗯，
2: 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0: 嗯，
2: 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
0: 哎，
2: 也不敢吃辣的东西。

0: 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1: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就，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0: 我们呢？
1: 你们那儿吧，
0: 徐州的伏羊节
1: 就是以热制热，
0: 对，
1: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0: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他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1: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他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2: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1: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2: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 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1: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

0: 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儿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1: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
0: 嗯，
1: 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0: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
1: 嗯嗯。
0: 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1: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胃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0: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
1: 对，喝奶呢能美白，微友啊不就想这个肤色白一点吗？
0: 是啊，
1: 嗯，
0: 不仅美白也补钙呀。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太累了。
0: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阳。

0: 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AI 大模型板块在港股市场上演了一场逆势爆发的行情，智普迎来了上市后首次限售股解禁，市场惯常的逢解禁必跌的逻辑在此时彻底的失效，当日股价一度飙涨逾19%， Minimax 同步大涨约17%。
3: 从盘面来看，当日大涨并非是单纯的短期交易情绪的驱动，而是市场对公司长期价值重估与资本态度明确后的集中释放。多家核心机构投资者在解禁前后相继公开表态，选择继续持有而非减持套现，有效地消解了市场对流动性踩踏的担忧。
2: 大模型双雄的强势表现是港股科技板块整体爆发的缩影。昨日恒生科技指数全天高开高走，大涨近5%，阿里巴巴涨超12%，华虹红利涨超10%，联想集团涨超9%，中芯国际、快手涨超8%，腾讯控股一度飙涨近4%。
3: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港股此轮强势有两方面的驱动：一是港股估值偏低，更具有吸引力；二是全球存储芯片板块持续遭遇到重挫，从这些板块流出的资金流向了高于预期的中国 AI 模型公司。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下跌1.09%，纳斯达克上涨0.20%，标普500下跌0.28%，英国富时250下跌1.54%，德国 DAX 30下跌2.23%，法国 CAC 40下跌2.18%，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49%，深证成指下跌1.87%，创业板指下跌1.70%，科创50上涨0.73%，恒生指数上涨2.99%，恒生科技指数上涨4.97%。AH 股溢价下跌1.35%，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6.13%，上海原油上涨6.24%，COMEX 黄金下跌1.70%，沪金主力下跌0.30%，美元指数下跌0.02%，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04%，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6%。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